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教育部修订小一报名制度，明年报读小一的孩童在二期阶段将能够有更多的学额可以申请，超过八成的小学二期阶段的保留名额将从目前40个增加到60个，让更多与学校无直接关系的孩童就近入学。与此同时，为了平衡私宅区学校有显著较多来自富裕家庭学生的现象，12所坐落五级芝麻、马林百列等地区的热门小学将实施新的双轨录取机制，把二期阶段学额公平分配给居住在2公里内和2公里外的孩子申请。教育部的最新一轮检讨工作有两大宗旨，第一是进一步的促进所有小学开放程度，让与学校无直接关系孩童有更多的机会申请入学。第二是为学校营造多元环境，促进不同背景的学生互动交流。调整政治薪金从来不会有政治上合适的时机。黄循财总理指出，政府过去已经多次推迟相关调整，若这一次再延后，薪金差距只会进一步扩大，日后也更难纠正。国会星期四就政治薪金检讨部长声明展开辩论，黄总理在发言时就说，政府曾考虑是否再次的延后调整，但最终决定不那么做。他指出，2017年独立检讨委员会建议调高薪金的时候，政府并未落实建议。2023年的检讨工作又因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定而展延，政务官的基准薪金至今已经15年没有调整。几名议员在辩论中提到，有基层认为现在不是调高政治薪金的时候，总理对此表示理解，但强调调整政治薪金从来不会有政治上合适的时机。亚西安国家未来或长期面对三大疫情，包括了非传染性的疾病、抗药性及下一场不知名的大流行病疾病 X。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呼吁各国加强区域合作，提升公共卫生的韧性。王以康星期四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17届亚西安卫生部长会议上致辞时说，不可忽视这三种疫情对公共卫生带来的影响。他指出，随着亚西安各国生活素质改善，加上人口老龄化，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也不断上升。他认为各国可以在预防疾病方面加强合作，例如为食品贴上营养标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而新加坡的经验显示，食品标签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在马萨诸塞州波斯顿设立新的海外中心，支持新加坡企业通过美国东海岸拓展在美国的业务，把握生命科学、先进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AI 等领域的商机。企发局星期四发文告宣布了这一消息，这是当局继今年4月在奥斯汀设立海外中心之后，在美国设立的第5个据点，也是纽约以外的第2个东海岸据点。波斯顿中心开幕仪式于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作为主宾发表演讲。他说，全球经济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企业更加重视韧性还有安全，部分国家对贸易和投资施加新的限制，但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必须保持开放，让企业在不确定中拥有更多的选择还有机遇。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野火加剧了空气污染问题。官方数据显示，当地与野火有关的呼吸系统疾病病例在短短9天内增加了超过一倍，达到了11万起。路透社报道，印尼卫生部发言人维迪亚瓦蒂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就说，相关病例从9月1号的5891起增加到9月9号的113336起。他说，当地7个省份已经有超过1250万人受到了野火烟霾影响。印尼群岛多地森林和泥炭地持续发生大火，苏门答腊和

0: 天气推高了气温，并带来了严重干旱。目前印尼的野火排放量占了全球总量的约三分之一。当局已经运送近一万个口罩及数百台的制氧机，并派遣数千名医护人员前往受影响的地区。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还要我微笑。
1: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2: 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1: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1: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2: 早安早安，早上8点15分了，我是思源。
4: 早安，我是丹怡。
2: 欢迎丹怡继续来帮我代班。嗯。好，今天早上看到联合早报上面齁、空气污染的素质啊、指数
4: 是
2: 还有素质持续的不健康。
4: 对。
2: 环境局其实齁、有发出最新的一个提醒，就是呼吁大家减少非必要的外出。
4: 对啊，因为空气质量下降，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关注那个 PM2.5 的那个颗粒浓度、其实它是非常细的，进入呼吸道之后就会深入肺部，所以有些人最近可能会喉咙干痒、咳嗽，或者鼻子不舒服、眼睛很干涩啦，或者觉得呼吸就是不舒服等等的。
2: 以上种种的症状都有可能跟烟霾有关，
4: 是
2: 啊，包括丹妮刚刚说的哈，甚至是会影响你的睡眠、皮肤发痒、容易烦躁，比较容易疲累等等的。
4: 对，甚至是面部的皮肤可能会导致毛孔堵塞啦，可能会生一些粉刺痘痘，然后如果容易过敏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红啊、发痒、湿疹等等的。
2: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妙招？
4: 他们是建议呢要认真洗脸，但是不要用清洁性过强的，就基本的那种温和的、不要太伤你的脸部。
2: 增加洗脸的那个次数
4: 好像也没有增加啦，就是认真洗脸了、
2: 认真啊，
4: 尤其是你出外了一天之后回到家要好好的洗干净。
2: 平时没有烟霾我也很认真在洗脸呢、
4: 非常好非常好。
2: 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大家可以去考虑多吃多喝的这个算是食材吗？药膳吗？罗汉果其实可以帮你顶住烟霾。
4: 是的，当然了，它好像不是适合所有的体质的。如果你是脾虚寒湿啦，或者是胃寒啊等等的，就是比如说你容易肚子胀风，或者是手脚冰冷的，可能你可以在这个罗汉果里面加一些陈皮这样子啦。就是据说这个罗汉果它是清热润肺的嘛，然后它可以帮你舒缓你的喉咙沙哑的这一种情况。
2: 刚刚丹妮说的很有道理哈，因为市面上我们喝到的所谓的罗汉果凉茶，一般上它的糖分都比较高。其实我最近在看中医的时候，其中有位医师就提醒我了，他说市面上的罗汉果还是不建议多喝。如果想要的话，真的是买一个，然后回家自己煮。像刚刚丹妮说的，可以加一些
4: 陈皮那种，
2: 或者是菊花也可以清热明目。如果想要养阴润燥的话，可以加一些麦冬。适合夜麦的天气，长期干咳的人啊，就是我了。麦冬是什么？我等一下去找一找。
4: 是，就是如果你想要在家自己泡水简单的做的话，可能就是拿半颗到一颗的罗汉果，然后就加上500到800毫升的热水，泡10分钟就可以喝了。
2: 罗汉果泡水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拿去大火给它滚哦。
4: 很好的问题，我等一下去问中医。
7: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这件事情告诉我，问题要问对人。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看着丹妮，然后我脑海里的想法就是
4: 问他
2: 也没有用。看来这件事情还是我比较有经验，因为我对面常常就是坐着丽仪啊，还有浩浩嘛。这两位对于熬中药肯定是比我们都有经验，
4: 养生专家。
2: 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ali Road 往布莱德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还有 Upper Paya Lebar Road之间，以及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 Ang Mo Kio Avenue 5往 CTE， 在过了 CTE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8: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
0: 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郭富城的歌曲《爱你》，之前还有陈淑桦的《爱情走过夏日街》，听众朋友纷纷的发简讯进来，告诉我，哎，麦冬是长这个样子的啦。
1: 啊、
0: 然后也有听众朋友在分享说，哎，是的，罗汉果呢，用水煮之后，它的功效会比较好
1: 哦，
0: 最
1: 好。
0: 大家婆婆妈妈大姐们对我们的叮咛就是，这个罗汉果还是要用水煮。
1: 好，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是8月初一。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4: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3: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5: 三分靠机智，
6: 七分靠颜值，
7: 爱拼才会赢，
8: 爱拼才会赢。
0: 今天是星期五，有爱拼才会赢，还好有丹姨进来帮忙，不然呢我就自己一个人拼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1: 我来和你一起拼。
0: 好，今天有新成员加入，所以我们拼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算简单的、by the way、比较难的包括了什么要填歌词啦，即兴说故事啦，然后还有什么听歌曲听前奏猜歌曲啦、歌曲翻成英文来猜啦等等的啦。
1: 诶，很想玩咧，
0: 很想玩，
1: 感觉很好玩咧。好了，下次有机会的啦。
0: 是的是的，下次是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好，那今天我们要比拼的就是记忆大考验。好，是30秒时间，思远先开始念一段文字，然后再发出三道问题给丹姨猜。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OK, let's go.
1: Let's go.
0: 新加坡时间星期四凌晨的欧冠联赛迎来了一场重磅对决，英超豪门红军利物浦凭借两名中场连下两城，在主场以2-1逆转西甲劲旅体育马德里，取得交手5连胜。体马第17分钟率先反客为主，中场送出了 一脚高质量的斜塞单刀破门，40分钟的时候红军破门，将半场比分追平为1-1。第50分钟红军中场麦卡利特斯直接迎球怒射，将比分反超为2-1。
1: 你赢了了。
0: 我没有手下留情，对不起丹姨。好，准备好了没？
1: 我对你也太好了吧。我出的是小儿科。好，你问吧。
0: 好的，来，第一道问题，请随便说出这两队对决的其中一个队名是什么。
1: 什么英超豪门？
0: 哎，丹姨你不看球哦。
1: 什么利物浦？
0: 答对了，哇，还不错，还不错。
1: 我只记得这个。
0: 等一下，好，有音效给你，好，然后再来得一分，
1: 来，
0: 再来，请问这场比赛最终什么比分结束？
1: 2-1。
0: 啊，还不错哎。还不错哎，你看，虽然我的那个题目，是那个文章比较难，但是题目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好，再来。
1: 好，
0: 最后一次破门，那是在第几分钟呢？
1: 哦，最后一次破门
0: 啊，第一次是17、40，然后最后还有最后一个数字。
1: 哦，这我真的忘记了，我随便说一个，
0: 猜一猜，
1: 50吧。
0: 哈？
1: 真的啊？
0: 答对了，你扮猪吃老虎哦。 我有这种感觉、哦、
1: 我记得17和40，
0: 哇、
1: wow, 我忘记最后一个
0: 50是对的，在第50分钟他们的中场麦卡利斯特直接赢球怒射，将比分反超成为2-1。
1: 哇塞、
0: 哦、今天的爱拼才会赢第一段恭喜丹怡，
1: 嗯，
0: 旗开得胜啊！
1: 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因为我记忆力很差的。
0: 你得到了3分，
1: 谢谢你。
0: 从此以后不要再说你自己记忆力差了。
1: 哦、好好好，
9: 来，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以及 SLE 往 CT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马上回到第二轮的爱拼才会赢。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第二轮的爱拼才会赢，要轮到丹怡来发问题了。
1: 来，那我要开始了，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哈、嗯、刚刚你是连拿三分嘛、嗯、我希望这一次我至少不可以太丢脸拿两分。
1: 好
0: 好，三十秒音效马上开始。
1: 我们说一个牛油果的营养价值，每100克的牛油果含有大约15克的脂肪，其中 70% 以上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含有大约 6.7 克的纤维，比很多粗粮和水果都要多。牛油果也是高钾的食物，每100克就含有大约485毫克的钾，含量是比香蕉更高的。还有维生素 E、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和 B 族的维生素，每100克的热量大约是160大卡，可以吗？这样子
0: 哎，你的这篇文章比我的还要难呢。
1: 真的吗？
0: 对呀、啊，因为它有更多的细节在当中的感觉。
1: OK，
0: 好的，来请发题。
1: 我尽量问的比较容易。
0: 没事，可以的，来吧。
1: 第一题，请问牛油果刚刚提到它有多少占比的脂肪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0: 70。哦，
1: 诶，拿下一分，拿下一分，来。
0: 好，第二题，
1: 请问它有哪四种维生素？刚刚我提到
0: B、E、K， 还有最后一种忘了
1: B、E、K。还差一个、
0: 差一个那就没有办法算。好，来请公布答案。
1: C、
0: 就是、OK， 这一题有 0.75 分。
1: 对，
0: 好，
1: 可以 round up round up 算两分。最后一题 OK， 请问热量是多少大卡？刚刚我提到
0: Oh my god， 我觉得我的记忆力还不错。哎，116，错，160。
1: 哎，
0: 答对了。
1: OK 啦，算拿了两分。
0: 哎，还不错，还不错、哦。所以对于牛油果，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尤其是去吃 cafe 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喜欢放在那个吐司上面牛油果哈、哦，然后配一点酱。他可能涂一层的什么酱汁在那个
1: 橄榄油啊，或者是一些有时候他们会调他们特制的
0: 哦，对对对啊、青酱 pesto sauce，
1: 对对对，那个也好吃。
0: 但是我好像印象中吃过一个是放花生酱的，也不错
1: 哦。
0: 面包上面涂了花生酱，放了牛油果。其实我觉得牛油果单吃我不大喜欢，它如果有一点鸡蛋在上面。啊，无论是一整颗的水煮蛋，或者是炒的炒蛋，都相当的美味。
1: 哇，肚子饿了。
0: 是，但没办法，我们还有一个小时15分钟才可以下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这是赵传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Link 之后 PIE 往大市，在 KPECP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TP 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至于过去24小时PSI 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4到96，中部地区是最高的，不过属于正常水平。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上午9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安，我是思源，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以我国收入最高的第1000名公民的年薪中位数作为政务官薪金参考的基准，引发了一些质疑。黄循财总理指出，检讨委员会认为这一套计算公式依然合理。这个基准广泛且客观地反映了从政者需要承担的机会成本，不意味着政府只会从这1000人当中物色政治领袖。国会昨天就星期二公布的政治薪金框架展开辩论，黄总理在总结辩论时回应朝野议员提出的问题，包括了受争议的 MR 四级部长薪金参考基准。薪金检讨委员会沿用2012年制定的公式，以收入最高1000名公民的年薪中位数为基准，扣除 40% 以体现公共服务精神之后，建议把 MR 四级部长的薪金参考基准从110万元调高至180万元。
2: 明年报读小一的孩童在二 C 阶段将有更多学额可以申请，同时在12所位于五级芝麻、马林百列等地区的热门小学实施新的双轨录制机制、双轨录取机制。受访学者对新机制表示欢迎，认为这将能提升报名制度的公平性，但是同时提醒家长在为孩子报名学校的时候做好长远和实际的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蔡景宏认为，双轨录取机制是小一报名制度的局面改变者，打破了学校周边热门学区房的光环。他说，住在学校10米外和2公里处的家长在同一个阶段里的抽签概率是一样的，临近学校的房地产或许不再是进入名校的保障，这应该有助于为这些地区的房地产热度降温。扩大招生的范围，自然也能让学生的背景更加多元。蔡景宏说，家长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是校友或成为义工就能顺利进入热门学校，这预计将会有助于减少功利性的义工行为。
1: 新加坡援人机构的热线去年接到了近4万通求助电话，其中近五分之一涉及自杀风险。昨天是世界预防自杀日，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为新加坡援人机构 SOS 举办的预防自杀研讨会开幕致辞。他指出，每一通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正在寻求帮助的人，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伸出援手的人。求助者在拨打热线时可能只听见一个声音，但这把声音背后其实有一个团队以及更庞大的社群共同支持。2018年至2024年连续七年，自杀是10到29岁年轻人的首要死因。陈杰豪说，本地的自杀率虽然有一些好转的迹象，但是整体情况仍不乐观。新加坡已经加强求助渠道，包括了全国心理援助服务1771以及 SOS 24小时危机求助热线1767和短信服务关怀短信 CATEX。
2: 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的特大泥石流事故发生之后，我国外交部联系上身在尼泊尔和西藏自治区的将近100名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确认他们的安全。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昨天通过书面答复工人党阿育尼及选区议员莫哈莫法里的提问时透露了上述信息。他也说，外交部正在为仍然失踪的9名国人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新加坡目前在海外设有超过50个外交使团，并辅以非常驻大使和名誉总领事组成的网络。如果在新加坡没有外交代表机构的地方发生危机，外交部会和外国政府以及其他的合作伙伴合作，为有需要的新加坡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如果发生重大事故，例如这一次的特大泥石流事故，我国可能会派出危机应对小组。
1: 国际新闻，中东地

0: 价格也自五月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截至新加坡时间晚上8:15，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4.05美元，报每桶105.26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3.99美元，报每桶100.04美元，是5月21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油价飙涨也拖累了股市，美国标普500指数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而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则逼近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路透社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还没能够达成永久停止攻击的协议，双方的战火重燃，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较8月底初期的低点上涨了超过 30%。 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记得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
2: 又到了周末，有什么好去处可以介绍的呢？丹怡，
3: 来，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岛屿魔鬼岛？
2: 比较少。
3: 那如果
2: 像大家哈、哦，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是 Lazarus Island、St. John Island、Pulau Ubin、Pulau Hantu， 可能中文大家没有听过魔鬼岛，但 Pulau Hantu 可能大家就有印象了。
3: 对呀、啊，说到新加坡的岛屿真的是非常多嘛，可能有一些就比较冷门的，但是是个好地方哦。它在新加坡西南部，好像在西海岸公园外的那一个地方啦。
2: 那个区域
3: 是那个区域，它有一个特点哦。你岛上的信号非常差啊！你在上面的话，几乎就是等于断网了，
2: 也就是我求助无门。
3: 哎，好啦，
2: 是好看你往好的方向看还是坏的方向看了、啊、哈。
3: 人家想说的是，你知道吗？在周末的时候，好好的断电
2: 啊！对，老板找不到你，那是件好事。
3: 有一个好理由，就是说我在这个岛上，它就是信号非常差的。
2: 是，
3: 就是说呢，你可以带上帐篷，如果你是喜欢露营的话哦、你可以带上几个好朋友在那边搭帐篷，然后起火啦，自己煮东西，再感受一下在荒山野岭里面吃山珍海味的感觉。
2: 哎呦，
3: 对，
2: 到岛上去哈、哦，我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它的生态海洋啊，海洋生态环境非常的棒。
3: 对、
2: 哦、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海洋生物，哎，哇，这个照片看起来像是潜水当中就可以看到海葵、小丑鱼以及各式各样的这个海洋生态。
3: 我的天哪，它这个在这个报章上面的照片非常大、非常清晰的这个海葵，谢谢你，我终于知道原来长这样子的。
2: 对。哦，然后好像是有一块沼泽地，在退潮的时候可以在上面走动的。
3: 是的，就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整个岛呢，它的对岸就是会灯火通明的，可能可以看到星光啦。不过最近的天空气可能，要看你幸不幸运了。
2: 是。
3: 那早上海水退潮，就是像思远哥说的，会有很多珊瑚，很多稀奇古怪的海底生物在水里非常清晰，你都可以看到。那么就是说呢，在城市里面，其实在新加坡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哦，它可以让忙碌的我们呢短暂的就是远离屏幕啦，远离喧嚣。
2: 还不错的选择，可以考虑一下。但如果你还是喜欢吃东西买东西，那可以考虑去 JB 啦。
3: 好啦，
2: 周末一般上它的那个交通都还 OK 的。
3: 给你两个选择，
2: 两个选择都不错。
4: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可不可以在波沙里为你？
5: 好歌，好 FM。

0: 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2: 教育部星期四宣布对小一报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那这次的调整主要是针对二 C 的阶段。这个阶段呢，是给那些跟学校所谓非亲非故的学校子弟吧，他们的父母不是校友，或者也没有哥哥姐姐在学校读书，那么甚至可能是也没有什么家庭或者是社团的关系吧。那教育部就是针对这一个阶段的报名呢，做了一些调整，有两个调整。第一是增加这个阶段的预留名额，从原本预留40个增加到60个。第二个改变呢，是为12所周边没有太多主务的那些热门学校，在这个阶段呢，要引进叫做双轨录取制。所谓的双轨呢，就是一条轨是面向住在学校2公里内的申请者，另一条呢，就专门预留给那些住在学校2公里外的申请者了。也就是说呢，在这两条轨道内的这些学校呢，他们会取消住越靠近学校就越有优先得到录取的条件吧。
3: 好，我先从本质上或者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个课题。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一旦出现了稀缺性，就有如何决定谁应该获得，谁会被排除在外的问题，或者说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决定以达到最大的公平性。早年求学机会本身就稀缺，比如我父母甚至更早的年代有书读就谢天谢地了，然后学校越近越好，但不是名校，那是次要，次次要的考虑。其实大多数人根本都没有名校的观念。我堂妹和我同龄同校，她当年小六户考进 RGS Level 4女校，但几乎没有家住里的人认为可喜可贺，应该庆祝一番，观念上不就是很正常升上了中学吗？但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认知水平也上来了，孩子能进什么小学以及中学变成了大件事，因为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孩子的潜力发挥乃至将来的前途。总之这些年来，小学报名已不是简单的一张入场券的争取，而是要动脑筋，要抢破头的。
2: 只是呢，这样的一个修改，如果家长的心理没有改变的话，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出现大家拼命的挤入名校或者是热门学校的那种心理吧。如果把上学跟选学校的这种心态给摆正了，能够多重视孩子的兴趣，将来可能走的方向或者是潜能，多从这一方面来为他们考虑，同时呢，多让他们想一想什么学校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可以跟别人相处，可以多看看世界，跟多关注别人，多注意名校以外的这种人生意义跟价值，那可能在选学校的时候就不用有那种那么重的竞争的心理吧。
3: 社会有限，资源的分配当然不可能做到结果的公平，勉强的话像搞共产主义，要么大家都什么也分不到，要么人玩凑运用更不公平的手段去掠夺。因此稀缺一旦产生，能够做的是尽量的公平，而不是绝对公平。现在让出一些读 A 读 B 的份额，然后让住2公里以外的有多一些机会，虽然还不是 100% 的公平，但多少是往前走了一步甚至两步，还是值得赞许，值得叫好的。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是八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星期五，我们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内容。前阵子我在圣淘沙的来佛士酒店当中参与了米其林今年2026年的颁奖典礼，还有这个公布典礼。今年的亮点之一是这一家餐厅18870 Andre， 是名厨江振成所开的一家餐厅哦。开业今年是第一次哦入榜当中，然后呢就摘下了两星的佳绩。
3: 是的，同时也获得了年度的开业奖。餐馆就位于新加坡来佛士的酒店，他们是以法式的烹饪技法演绎传统经典滋味。
1: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餐厅的两位厨师，一位就是 Ben 王义祥，他是主厨，以及 Roy 郭玉伟副主厨。两位早上好。
4: Hello， 你好。
1: 是Ben 主厨呢，当天我在那个颁奖里从远处看了上台的时候你很激动啊，有一点热泪盈眶的感觉，你自己有感觉得出吗？
4: 有，当下那个时候真的是就很突然的来，但也没，因为开幕的时候真的是开幕前的准备跟开幕当时的状态都是蛮辛苦的，那团队也是新的，然后我们一起做了开幕这个阶段，所以就是那当下那个 moment 会想起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哦，
1: 所以上台的时候那么多的画面飘过你的脑海吗？
4: 就是开幕那一周很辛苦，那一段时间，那一个月很辛苦，那段时间那因为所有员工也是付出很多啦，所以大家一起辛苦过那一段，所以我觉得突然有一种得到就是肯定吧，还是什么？对团队来说，都是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1: 所以你台上的泪水是因为我这么辛苦拿到了奖吗？
4: 也不是拿到奖，就是说可能这些年来，然后到这里，然后开幕这间餐厅，对自己可能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压力的释放嘛，那个 moment 啊。
1: 那副主厨呢 ，Roy， 当天你有在现场吗？
5: 哦，没有，
1: 没有。
5: 但是因为那天是没有直播的，所以我们就看同行 industry 的一些 Instagram 的。
1: 你是有工作吗？还是你当天是在？
5: 哦，那个时候我们餐厅是有一个休假，对，然后我回台湾。
1: 那你当下知道餐厅获奖之后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子呢？
5: 其实非常意外，那时候我们没有期待会拿到米其林二星，对。然后因为我跟 Ben 共事大概10年，然后我没有看过他在就是这样公开的场合
1: 落泪，
5: 对，然后情绪很满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因为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就是真的是开幕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然后压力很大，然后感觉到他情绪的释放，然后当他说他最后说Thanks my team， 然后 work hard every day 的时候，就是那些开幕的画面啊，然后都跑出来这样，然后就是很感动啊。
1: 你也同样参与了开幕时候那一段艰辛的时刻，你的感觉又是怎么样子的呢？所有新餐厅开始的时候都应该是艰辛的吗？
5: 这是我第一次开餐厅，所以我不知道其他餐厅的经验是怎么样。对，但是对我来说应该是我这十年做厨师最辛苦的一个时期。
1: 他辛苦在哪里啊？
5: 第一个是 Chef的期望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1: Chef Andre 的期望。
5: 对对对。然后加上我们第一次作为开幕的团队，然后其实这个餐厅的规模算是非常大的。对，然后又在来佛士酒店这么新加坡标志性的，然后我们给自己的压力也会很大，加上客人的期望。对，所以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很新。 对，然后同时要学习跟有很多的东西这样。嗯，
1: 我相信很多听众对于餐厅还不大熟悉嘛。
3: 是的，我就听说米其林要一次过就获得两颗星，好像是很少见的，
1: 比较困难哈。大家一般上都是摘一星，然后再摘两星。嗯，也给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1887 Andre， 你们是一家怎样子的餐厅呢？
4: 因为一开始我们设定在，秀就设定在，因为我们要在 hotel 里面做这间餐厅。那秀一开始的构想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餐厅在 hotel 里面是跟 hotel 有关联性的，而不是一个哦，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餐厅。但我们希望从 hotel 的历史里面去发掘一些相关性，那我们可以在做菜单上面
1: 是那
4: 有
1: 什么去做那个连贯性呢？
4: 那秀会跟我们分享说，他从参考过往 Ralph's Hotel 的一些过往的餐厅的 menu， 跟以前早期的一些菜单文献，那我们去重新去演绎这些菜色，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去重新去做这样子。嗯，对，那我们的菜单也包含了新加坡当地的风味，那比较法国的风味，然后一些是比较现代的风味。嗯，所以会有三种比较不同风格的东西在我们的菜单上这样。
1: 我看介绍其中一道比较特别或者是你们的招牌菜是一个鸡饭的重新演绎啊。
4: 对，那鸡饭是因为鸡饭是一个新加坡很标志的一个食物，那我们当初在做就是想，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鸡饭。嗯，那当然在这过程中秀跟我们有一个很来来回的讨论，那最后还有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就其实我改了两三次。嗯，那最后这一次我们就把它做成两种的不一样的方式跟口感这样。
1: 嗯，说一下你们的鸡饭是怎么呈现吗？
4: 鸡饭我们是挑选比较小只的鸡，春鸡，然后比较养殖天数比较少，那相对它口感会比较嫩。那基本上我一般的做法是，我是参考基本上我就做传统的，嗯，然后传统的风味这样子。那另一半我们用类似威灵顿的方式，但是我们用糯米去包裹这个鸡卷。那整只鸡我们基本上鸡腿我们分成鸡腿跟鸡胸我们全用了，嗯，就是我们拆成两个部分。然后做两种不一同新不一样的方式，一个是传统，一个是我们对于鸡饭的想象。嗯，对。
1: 除了这道菜之外呢 ，Chef Roy 还有哪些？有没有什么招牌的菜是餐厅的标志？
5: 我觉得最标志的就是 Chef Andre 的鸭肝蒸蛋。嗯，对，那个是他在法国的创作。对，已经是。
1: 十多年，
5: 1997，
4: 应该三十年，
5: 快三十年，对，三十周年了。
1: 那这道菜就是一个比较西式的呈现嘛，是吗？
5: 对，比较西式的呈现，就是鸭肝松露这样。
1: 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找食物的照片哦，美食哈，通过说的还是有点逊色了。看过通过照片还有视频，就真的可以感受到美食背后的这个故事，还有它的美味。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呢，继续的和 Chef Ben 还有 Chef Roy 聊天，聊一聊他们两个当年是如何开始当厨师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Rochor Road 往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 Bencoolen Street 之前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以下两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还有 TP 往 SLE 的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处。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早上呢，我们有1887百安爵的两位年轻主厨 Chef Ben 还有 Chef Roy 在现场，欢迎你们，
4: 欢迎欢迎。
1: 我们先来聊一聊你们两个的厨师之路，可能由 Chef Roy 先来分享吧，怎么会当上厨师的呢？
5: OK， 其实我不是学，我念书的时候不是读餐饮的，对，我是念航海的。
1: 航海，
5: 对，就是完全没有关系。对。然后那时候我在准备考试，然后准备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就想说也先找打工这样，然后下班再念书。然后在我做那个外场服务员，然后后来之后同事推荐我看 Chef 的书，就是他第一本那个初心，然后我看完之后就觉得很受启发这样。然后就觉得可能可以试试看做厨师这样，就是因为受书影响，然后我就很有热情这样子。然后我就投了履历到他台北的餐厅，这样
1: 就录取了吗？
5: 对，就录取了，蛮幸运的，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1: 对啊，
5: 对，
1: 当时你是读海事业的，
5: 对，
1: 然后餐厅的大餐厅嘛，他也是个有名的主厨。
5: 对对对。
1: 那看上了你什么呢？有没有问过他？
5: 哦，就是看上了我什么都不会。
4: 一张白纸反而很容易。
5: 对他，我后来才知道他很喜欢用白纸，就是他说这样子，你没有学过，就是我教你，那就是标准，所以你不会用你以前学过的来判断你现在学的东西。对。
1: 那相比 Chef Roy， Chef Ben 是，你说是家里都是做餐饮吗？
6: 没有，就是我奶奶以前做餐饮，所以后来我就从这一行开始，18岁高中毕业就开始做，从不会拿菜刀开始做。那其实我在 Steakhouse 我先做了差不多6年的时间。那其实我也没有想说，我要成为什么样的厨师，我只是想说学一份技术这样子。那差不多在20出头岁的时候，就是我的舅舅他拿了一份报道给我看，那是 Chef 的报道，那时候是印度洋上最伟大的厨师第二次。那时候我就看一看，其实我也没当下也没有觉得特别的什么，但是后来在过了1-2年之后，发现YouTube 很多有关 Chef 的影片开始，所以我就开始看。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很想跟他一起工作，就是我觉得我能不能在这一行就是真正做到一个顶尖的位置，或者说
1: 像他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6: 应该说对，但也不是说一定要到这个高度，就是说我很想跟他工作，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可以做成这样的料理。那我要怎么样做成这样的料理，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想跟他工作。所以那时候2014年若开幕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始投履历。那他只要每次开直缺，我就投履历。那到了第4次，到2016年，他就突然间通知我，希望我去做一个试做，就是 no pay 的试做的。那我就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很兴奋，也很紧张，所以我就去。基本上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想我只有这次机会，我
1: 要好好表现。
6: 对，但我当天真的是很紧张。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是记得我那一天，我真的是很惨。
1: 做了什么？
6: 就是什么的，什么都没做，基本上我跟不到，因为我们做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被骂得很惨。 是真的被骂很惨。然后那天结束之后，我就想说，哦，哇，这是差距真的很大，也许我就不会录取。因为同一天还有另外一个女生跟我一起试做，但我那时候就她也没有这么的，就是她可能我看起来是比较顺利啊，但是我当下也没有管，没办法管那么多，就是做好我自己该做的，那能做什么尽量做。所以那天结束我就哦就没有，
1: 应该没有抱太大希望，
6: 对，就想说哇很可惜这样。但后来过一个礼拜就通知我就是录取这样，所以我就想哦，我就那时候觉得哇真的是很开心啊，当下真的是很开心，就是你给我再低的薪水其实我都愿意做，就算你不给我薪水让我去做，我愿意做。
1: 感觉两位都是为了要接近偶像而去投履历表的。
4: 对，都是就是为了理想，可能这份事业或者是有一个领军人物作为他们的这样个偶像这样子。对
6: 对，就是你会想要哦学习，然后在那个年纪就是会想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就是尽量的去吸收这样。
1: 一般上哈，厨师感觉就是进入到这个 F&B 的行业之后就不会离开，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然后这一份事业肯定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从学徒开始，刀法啦、切东西啦、洗碗啦，这些基本的东西得要从最基本做起。两位觉得当厨师最困难、最辛苦的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最困难，到现在我觉得最困难的反而不是洗东西、切东西这些，我觉得最困难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把你今天的料理做好？就是你每天在做，每天在调味，每一次的调味，每一次的烹饪，到每一次给客人的食物，你要怎么做到是每天你是一致的，然后跟你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你的水准之上？那你每天要怎么去保持这个稳定性？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
1: Chef Roy 呢？你觉得最困难的当厨师？
5: 最困难的，我觉得是，就是你一直保持那个热情，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就是你会遇到很多挫折，或者是每天高工时，然后高压力。可是，在任何情况下，当你在出餐的时候，客人不会因为你当下发生什么事，

0: 有不一样，他点的餐点还是继续要出，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一直维持那个出餐的状况
1: 水准。
0: 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像医院一样，对，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很急迫性，
1: 时间长，压力高，
0: 对，
1: 但是
0: 急迫性这样，
1: 你推出来的产品又不可以有，因为我压力很大，所以我做比较不好吃给你吃这样子的一个借口嘛，
0: 对，对，所以你要一直，所以要一直保持那个热情，我觉得是不容易。
1: 那怎么保持呢？
0: 我的话是
1: 看到每月的薪水账单，哎，又开始有热情了。
0: 哎，也不是这样，我是看到就是如果今天有时候我们结束之后，我们会出去询问客人，今天吃的怎么样，然后关心他们一下。然后客人的 feedback 如果是让我，就是我知道他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用餐体验，这是会让我就是很
2: 满足，
0: 对，很满足，然后让我觉得哦，今天的付出是很值得的，
2: 值得的，
0: 对对对。
2: 所以说他们还是保有高初心，就是很强烈的初心，才会就是这么多年当了厨师生涯，还是非常的主动，会想要去关心我做出来的食物到底在我们食客的这个口中，他们的心中是怎么样的，那他们的那个赞赏可能就是对你们的努力最大的认可。
0: 最重要就是客人开心。对，
1: 因为餐饮说到底还是一门服务业嘛。
0: 对对，
1: 你是送上一份餐点给食物吃。所以客人的反馈就是他们一般上最大的一种鼓励。今天早上谢谢1887 Andre的两位主厨，他们是 Chef Ben 还有 Chef Roy 上节目，再次的恭喜1887 Andre 摘下了今年的米其林指南第一次登榜，就摘下了二星，恭喜两位，
2: 恭喜。
3: 963好时光，
2: 好
3: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Rochor Road 往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 Bencoolen Street 之前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 PIE 王大士在 KPECP 之后第五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计今天在中午前后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过去24个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74到95，中部是最高的，不过处于正常的水平。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十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源。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全球气候行动面对阻力，但新加坡对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依然坚定。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昨天在出席合一影响力周期间，参加了由环保媒体公司易比斯主办的炉边对话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他指出，一些较具影响力的国家可能减少气候行动的力度，令外界产生全球气候议程出现倒退的印象。不过他认为，从数据来看，全球气候议程仍在推进。具体来看，航空和海事是较难减碳的领域。萧振祥说，由于飞机短期内难以改用其他的动力系统，可持续航空燃料仍将是现阶段航空业减碳的主要途径。他说，新加坡希望建立储存、运输、混合和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的能力，以此推动相关燃料生态系统的发展，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 国会昨天就星期二公布的政治新经框架展开辩论，黄循财总理在总结辩论时回应朝野议员提出的问题，包括受争议的 MR4 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黄总理指出，单看薪金不能反映全貌，必须从整体来看。在许多国家，政务官的整体薪酬不限于官方的薪金，也可能包括退休金、津贴或者是其他福利，以及卸任后的其他安排，这些都不会反映在公布的薪金数字当中。我国政治薪金制度采用裸薪 clean wage 原则，这意味着政务官不会获得住房、私人用车或是税务减免等额外的福利。根据委员会的检讨报告，收入最高的1000名公民当中 54.1% 担任高级管理职位， 35.3% 来自金融服务业， 10.6% 是医生、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官委议员吴多全副教授建议，以职责和部长相当的职位作为计算的依据，先从能够体现政务官所需技能和责任分量的职位来着手，再审视担任这些职位者的实际薪酬。
1: 东北线小印度地铁站月台上，一个装有充电宝的黄色背包突然起火，地铁职员见状迅速地拿出灭火器将火势扑灭。这起事故发生在昨天早上约8:05，地点是东北线小印度站。脸书专业 Complaint Singapore 上传视频还有照片，显示一个被弃置在小印度地铁站月台的黄色背包正冒出了大火火光，两名地铁工作人员随后赶抵现场，其中一人手持灭火器灭火。随着火势被扑灭，地面留下了大片白色的灭火干粉，突发情况也吸引了不少公众驻足围观。新加坡民防部队说，民防人员在现场评估一人呼吸急促，另外一人蒙受了轻伤，但是两人都拒绝送院。为预防此类的火患发生，民防部队提醒公众切勿长时间或隔夜无人看管的为电池或电子设备充电。公众也可以登录相关的网站，了解更多有关充电宝的安全贴士。
2: 国际新闻，中国科技巨企华为已经通知部分的客户将会大幅的上调最先进人工智能晶片的售价，显示在数据中心蓬勃发展之际， AI 晶片需求正在迅速的超过供应。彭博社昨天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华为升腾 950DT 的建议零售单价在过去三个月上涨了大约 60% 到25万元人民币，这个定价向英伟达 B200 晶片看齐。华为上述的决定凸显了市场对于英伟达的中国替代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 AI 企业深度求索 DeepSeek 根据报告计划在内蒙古数据中心部署至少16万片华为最先进的 AI 加速晶片，可能由此打造出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华为 AI 晶片集群之一。知情人士也透露，华为的销售代表告诉客户，高频宽记忆体的供应尤其有限，导致成本的上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歌曲是古巨基的《好想好想》，之前有周慧敏的《处处留情》。早，你好，我是国贤。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今天看到一则关于韩国年轻人的新闻，因为这个物价越来越高，所以一些韩国的年轻人呢就开始想办法来省钱，吃饭的时候就会找比较平价的餐厅，然后买东西的时候呢也比较会精打细算，甚至几个人一起来拼饭，然后分摊这个费用。看到这则新闻呢，我突然就开始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钱是怎么花的。一顿饭我会花多少钱，然后买一件新衣服的话会想多久呢？那时候会不会也常常觉得说，哎呀，这个钱好像永远都不够用哦。记得以前除非说逼不得已吧，绝对是不会搭德式的啦。然后在外头吃饭呢，为了追求最高的 CP 值，自助餐呢通常就是首选。至于一些比较奢侈的消费，比如说旅行吧，住宿呢也就是能省则省，几星级的酒店呢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有地方睡就可以了。那么看看今天的新加坡年轻人哦，他们是不是也跟我们当年一样能省则省，还是说他们其实比我们更舍得花钱呢？不过如果真的要这样比的话，好像也不太公平哦，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面对的是那个年代的收入还有物价嘛，那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又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我想真正要思考的或许是在不同的年代，我们到底是因为没钱而省，还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生活观念本来就不一样呢？你怎么想？可以 WhatsApp 885-0963 跟我分享。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谢谢我们听众 WhatsApp 进来，包括了有博平、 LC 冲、 9843 还有 Sandra。 是的， It's finally Friday， 终于星期五了。送出这首歌曲孙耀威的《恋一个爱》。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谢谢亚平的关心，他说诶，今天天气好像蛮热的哦，所以提醒大家要多喝水了。还有 Johnny 早安，看到你的 WhatsApp 了。还有东尼 Docus， 还有 Jack Good Morning。 星期五路上的车子会比较少吗？因为这个星期刚好是学校假期嘛，像我们公司的餐厅啊，真的是没几个人啊。最新的路况是朝 AYE 的 CTE， 在 PIE 长宁出口处车子是比较多的，有第一手情报，也可以在安全许可之下呢通知963哦。诶，稍早前有这则消息哦，比较严重点，那是朝大市的 PIE 过了 KPE ECP， 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子占据第五条车道，车龙是回堵到 Jalan Yunus。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黄淑君的歌曲《不要变老》，之前有黄莺莺的《是否真爱我》。人能变老吗？很难吧。顶多就是要至少吧，就是希望能够优雅的老去哦。最近在社交媒体呢吹起一股的这个怀旧风，很多就是通过 AI 生成自己如果说活在80年代，这个穿上80年代这些服饰会长什么样子的。在我们963号 FM 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 DJ 穿上这个80年代的这些流行服饰，这个感觉如何呢？很多朋友也是上网就是去留言了齁。那我自己呢在我自己的页面齁，就来一个真的同样也穿越时空回到80年代的自己，不过不是 AI 生成的，完全是真实的照片哦。就是在手机里头呢就找到了自己应该是在11、12岁的时候吧，就是和家里的表堂兄弟姐妹拍的一张合照。然后就有听众说啊，原本真实的年代照片才有怀旧感哦。他说那些 AI 构成的，老实说对我们这位听众来说感觉是没有的。当然大家就是为了好玩去穿越也 OK 啦。不过他还真的蛮想看到至少我们 DJ 们真正的这个穿越照片的这些照片，就是可能以前80年代啊90年代啊到底这个 DJ 长什么样子哦。在我这张照片呢，我觉得应该不难认啦，很多朋友很多我们听众呢都认得出哪一个是我。欢迎大家也到这个脸书去看一看留言。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9月11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

0: 记得之前访问叶良钧老师的时候啊，就聊到这首歌曲。他说那个时候呢，创作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呢，好像也是有点想故意刁难这个张学友的。可是没想到他把这首歌曲哦诠释的那么的好。我也看到了好些听众朋友陆续 WhatsApp 过来啊，有亚萍，然后赵红Barbara， 还有呢也有听众啊，这个时候人是在Batam 的，他说在那边就是两天一夜。秀珍，对，秀珍说昨天去了这个 Batam， 然后两天一夜，所以今天就要回家了。然后呢另外也看到了来自台南的 Wilson 说刚才去我的脸书看了我的这个老照片，他说很有年代感。确实啦，真实的照片跟 AI 生成的确实是很不一样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说到 AI 哦，不晓得在生活方方面面你现在是蛮依赖或者靠这个 AI 的呢？那你是不是有用 AI 来帮你理财投资呢？可能大家讲有了，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可靠吗？OK， 稍后的理财万事通呢，我们就来多了解一下这个 AI 是不是万能的，真能够帮我们主宰我们的这个投资事项吗？不过在进入这个单元之前呢，提醒开车的朋友，朝 AYE 的 CT 隧道在 Halfway Road 出口处呢，车子是比较多的。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教育部星期四宣布对小一报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这次的调整主要是针对二 C 的阶段，增加这个阶段的预留名额。第二个改变呢，是为12所周边没有太多主务的那些热门学校，在这个阶段呢，要引进叫做双轨录取制。
3: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一旦出现了稀缺性，就有如何决定谁应该获得、谁会被排除在外的问题。现在虽然还不是 100% 的公平，但多少是往前走了一步，甚至两步，还是值得赞许、值得叫好的。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6: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7: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8: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0: 你好，我是国贤。这期的联合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和我们一起理财的是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资深高级记者美琪。美琪你好。
9: 国贤你好。
0: 现在我们的生活几乎是离不开 AI 咯，特别是工作上了。不过现在连投资理财齁，这个 AI 好像也变成了好多人的这个助手。不过重点是齁，这个 AI 它的这个能力是一日千里的。所以这期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AI 到底已经进化到了什么程度了呢？
9: 好，那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就是 AI。那它是人工的智慧，对吗？
0: 对。
9: 也就是它能够帮我们做一些我们可能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说做起来很烦的事情。比如说去搜集资料，然后整合千万篇文章，打个比方，那么他怎么样把要点综合起来给我们，他可以很快就做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人力要去做的话，会发疯的。所以以前我们是通过一个提示，打个比方，你想知道固定资产除了房地产之外还有些什么，那么你就会把固定资产这样的一个词组打入电脑，然后就看有什么结果，搜寻的结果可以出来给你去了解去认识。所以这个所谓的词句就是我们的提示词
0: prompt，
9: 也就是 prompt。 对了，那么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答案，那我们的 prompt 就必须写得很好。如果你写得很泛的话，可能 AI 给你很泛的答案咯，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以前我们是提示词写了，就让 AI 给我们搜寻一些答案。那现在呢，已经进化到代理式 AI， 也就是一个智能体。那么这个智能体呢，它能够做什么？它不只是可以回答你问题了，它还可以就是很自主的给你提出建议，然后还有可以执行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预设的目标，然后就有点像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个打工仔，一个超级管家这样子。放回到理财这方面呢，或者说我们日常吧，那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了解。现在你可能在谷歌上面做一个搜寻，他们会给了你答案之后呢，再问你，你如果是在找 ABC， 可能你给我多一点这方面的东西，我可以再给你建议。 他就是已经能够跟你互动，开引号关引号，就是跟你互动，就是让你知道说，嘿，我还能够做这个，我还能做那个，所以他能够跟你互动，然后让你得到更精确的一个答案。当然大前提是你愿意给多一点的信息。
0: 听起来哦，这个 AI 的能力真的是好厉害哦。既然这个 AI 的分析能力啦比我们快，而且比我们强，然后很重要的我是觉得像 AI 它毕竟不是人嘛，那人有些时候还有多点感情，所以有时候会左右你的决定。可是 AI 那么理性诶，据我了解了，还是有不少人还是不怎么相信 AI 的哦。
9: 理性不理性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人而异吧。他可以很没有偏差，没有不带感情的给你一个建议，但是不好的方面就是其实他不了解你，你当下是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必须在一个月内筹集大概10000块钱，他不知道的，除非你告诉他。他不能像一个真的人，当你去聊天，然后他会知道你当时候的感觉，你当时候需要的东西。
0: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真的很清楚的跟他说我当下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甚至我说诶，我可能现在对于这个钱有点焦虑，我把他就是跟他分享的话，他是不是真的能够给我更好的建议呢？
9: 如果你能够很精确的话，到现在他应该是能够给你比较精确的一个答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 AI 它是怎么去运作的，它就你有给它怎么样的一个 input， 那个投入的那个信息，它就会给你怎么样的一个 output， 对吗？然后再加上综合它在网上搜罗，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它是一个很会搜集资料的一个工具，所以它会搜罗所有的信息然后就告诉你。但是这个是可以是国贤的，可以是美琪的，可以是 A 的 B 的，但是它不是特定的关于 C 的，可能是 C 在问问题，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当我们遇到一个下行的市场的时候，你跟我的这个表现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承受风险的能力或者是愿意去承受风险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带脑袋，不能够完全的只是信赖机器或者是信赖人。
0: 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利用 AI 来帮我们投资理财行得通吗？我想现阶段呢，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不能够全部交给 AI， 可是呢也不是完全不用 AI。 AI 呢可以是一个很强的理财副驾驶吧，但至少现阶段呢，这个方向盘呢还是要由自己来掌控哦。
8: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前播出这首郑华娟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之前有文章的《不是我不能够》，谢谢听众的 WhatsApp， 有雅萍、秀芬、Sunny、Oscar， 还有 Felix， 还有 Sandra。
1: 963天气预报。
0: 告诉你天气之前呢，也看一下这个道路上的情况哦。有车子抛锚了，那是朝机场的 PIE， 在过了 Annual Avenue 之后。
2: 看到西部地区好像开始下雨了，气象署预计在中午的前后，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介于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是介于24到34，处于正常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国会昨天就黄循财总理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二发表的政治薪金检讨部长声明展开辩论，一共有11名的议员还有部长参与了4个小时的辩论。黄总理做总结发言时阐明，政府的核心考量是如何确保我国政治领导层长期的维持高素质。他指出，政府可有三种落实框架的选项，包括进一步的延后框架调整，立即把政务官薪酬调高到框架建议水平，完全忽视薪金检讨委员会建议的计算方式，采用低于180万元的薪金参照基准，进一步推迟采用薪金框架，只会进一步的扩大政务官薪资还有市场薪酬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未来就越难纠正。现任政务官的薪金还有级别差距也较广，没有必要因为框架调整就自动的并立，并且把所有的人提升到新的薪水水平。可是无限期的维持他们现有的薪金也不合理。
2: 明年报读小一的孩童在二期阶段将有更多的学额可以申请，同时在12所位于五级芝麻、马林百列等地区的热门小学实施新的双轨录取机制。针对12所热门学校推出的双轨机制，或吸引更多居住在2公里以外的孩童报名。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蔡景宏提醒，家长应该先确保学校地点的选择对于孩子和家庭而言是可持续的，包括尽早的规划通勤，考虑学校是否有充足的学生托管中心名额等。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院助理教授何新熙认为，通过二期阶段入学的机会变多之后，热门学校可能依然会面临超额报名的局面。无论报名制度如何变化，都建议家长尽量去了解附近的学校，选择一所他们认为适合自己孩子，而且通勤不会太困难的学校。12所实施双轨录取机制的学校校长对新政策都表示支持。
1: 过了保质期的食品未必不能够使用，如果能够捐赠，既可以让更多面临食品短缺的群体获益，也能够缓解石马高岛垃圾场处理被填满的压力。不过，保障食品安全人人有责，公众食用这些食品前应该先确定食品对健康没有害处。国会星期三就粮食韧性动议进行了辩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吴涵燕参与辩论时说，食品局正在研究能否在维持食品安全标准的同时允许捐赠已经过了保质期的食品，预计明年会公布更多的详情。受访的慈善机构还有圣食业者都对这项检讨工作表示欢迎，他们认为允许捐赠过了保质期的食品将进一步的增强新加坡的食品供应韧性，同时减少送往垃圾埋置场的食物垃圾量，为环保尽一份力。
2: 国际新闻，消息人士指出，欧洲多国政府计划敦促欧洲联盟要求动用一种鲜少使用的贸易防御工具，以保护化学品和塑料行业免受进口激增的影响。这些进口主要来自中国。路透社昨天晚上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三个欧盟最大经济体，法国、意大利以及很可能还有德国，计划在几个星期之内提出申请，要求对广泛用于包装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等产品实施被称为保障措施的广泛进口配额。欧盟目前实施的贸易措施超过150项，其中大部分是对范围狭窄的产品征收关税，以应对倾销或是不公平补贴。但是欧盟只有一套针对铁合金的保障措施，此外还有一套单独的体系用于限制钢铁进口。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心理游戏，这首歌曲来自陈晓东，之前有铿锵玫瑰，那是林忆莲的歌。早安，我是国贤。
1: 早安，我是丹怡。
0: 是的，德斌还继续放假哦，今天好像他就飞了。
1: 是的，好像是。
0: 对对，他有说他去哪里，我就不说了，等会儿你们再问他。
1: 好，
0: 说到这个飞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体验过这个机场的贵宾室。
1: 有体验过啊，在外面路过。
0: 我所谓体验就是真的是能进去然后享受一下他的这个服务啊什么的。对
1: 对，因为最近呢看到这个新闻哦，他说我们现在的机场贵宾室好像品质有一点不如以前了。
0: 因为现在当然有很多理由为什么造成那么多人哦现在可以有享有这个贵宾室的这个服务啦。当然包括了可能现在的人比较常飞，也有可能是跟信用卡就是合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算你没有进去，你经过你就看，哎，干嘛这个贵宾室外头呢？排了那么人，
1: 对，
0: 然后里头感觉好像，因为贵宾室给人感觉就是应该是比较舒服的，人没那么多，可以让你好好的休息的。
1: 是，但是现在好像里面有时候那个咖啡机它可能是坏掉的啦，或者是插头好像有点问题等等啦。
0: 就是整体的这个品质已经不如以前，我想可能也跟人多有关系了。
1: 现在可能越来越多有钱人了。
0: 你说有钱人啊，我只能说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因为现在信用卡他们跟这些航空公司有很多的一些合作，
1: 是
0: 包括了比如你申请某张信用卡，你只要成为会员哦，可能他一年就给你一次到两次的机会，就这样可以直接用他的贵宾室。
1: 是，所以因此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这个贵宾室里面，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好像很多人在那边排队这样子。
0: 对对，想用他的这个服务。所以想问一下丹妮啊，像你们年轻人有没有觉得说啊，今天如果说他变成是一个人生的其中一个目标，说哎，我一定要呢赚够钱，或者说不管怎么样通过任何的一种方式哦，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机场的贵宾室的服务。
1: 有，我有曾经一两次有这样的想法，是当我坐那个经济舱然后那个座位非常难受的时候。然后如果我跟我家人，我的家里长辈，他们可能会腰酸背痛，然后如果是长期就是怎么说
0: 长途的
1: 飞机的话，他们就很难受。这个时候我就会在心里跟自己说，好，以后我要带他们坐那个很舒服的。
0: 这样我觉得你的这个出发点哦很怎么讲，
1: 不是伟大啦，是有时候自己也会做得很
0: 不，因为我觉得像我很多人，OK， 我不可以讲不，就是说可能对有些人觉得说，今天我能够进到这个机场的贵宾室哦，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人生到了某个里程碑这样。因为你基本上这个有两种情况嘛，要么就是你自己努力赚钱争取的，要不然就是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些公司会安排嘛，福利好的话就是让员工搭这个商务舱。
1: 对，你可能是商务精英，它代表你的职业已经来到了一定的高度，或者是你的存钱罐已经有也蛮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
0: 对，不过你感觉好像比较多的是哦，希望说自己有这个能力财力以后帮这些长辈们买比较好的这个机票。
1: 我相信对这个舒适感，就是大家会对这个商务舱想要选择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啦。因为每次走过的时候都会看到，哇，好宽敞哦，可以平躺
0: 不要紧，只要肯努力的话，相信总有一天呢你还是就有机会踏进这个机场的贵宾室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
2: 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但有些人为什么要搭这个商务舱，可能也是因为冲着这个食物去的，就是说
2: 啊
1: 搭飞机还可以吃到美食，多好呀。
2: 是呀，哎呀，
1: 什么哎呀，我跟你讲，在陆地上，陆地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的。稍后呢，德明就带大家到这个 Kampong Amariti 熟食中心呢，去品尝这个古早味的卤面。嗯，地点很方便哦，就在那个 MRT MRT station 旁边而已。
2: 是。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津津乐道，说好了，今天第一次来到雾兰的这个熟食中心，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熟食中心，但是这个摊位的摊主啊，经验老道阿春，吴天春，70岁的老板，你好，阿春。
2: 好好好，
1: 阿春应该就是你60多年来的这个小贩生涯，大家都这样子叫你的，对吗？
2: 对对对，我因为人家都叫阿春啊。
1: 为什么说一辈子呢？因为阿春啊，吴先生12岁就出来走江湖了，12岁就出来当小贩学徒。
2: 吴弟弟嘛啦，当那个学徒啦，后来朋友叫我说去基本啊摆咖啦，卖蚝煎啦，后来就去赚那个游乐场啊，后来去大巴窑啦，大象啊，肯定啦，卖那个卤面啊，啊，那时是卖一碗7毛到1块。
1: 你看，18岁开始卖卤面，煮卤面一直到今天嘞。所以阿春传统卤面是历史悠久的，即使到了今天了，吴先生都要将近70岁了，还亲力亲为，每天早上5点半就来到摊位准备所有的食材了。
2: 后来啊，跑去文理了，还是卖这个卤面。
1: 西部的朋友，文理那一带的食客啊，对阿春的卤面很熟悉，因为吴先生在那里也有将近30年的时间了哈。
2: 对。
1: 后来兜兜转转哈，终于在这个地方落户了。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雾兰海军部地铁站的旁边，叫做 Kampong Emerald Tea。2020，大概10年前就开了阿春传统卤面。今时今日你还天天来哦，所以在跟阿春吴先生聊天的时候，我印象深刻的两个字，对他来说要当小贩，认真，认真还是认真。
2: 最重要，你煮的东西不可以说随便，没有随便一个字的。
1: 对啊，刚才吴先生告诉我，时至今日他还坚持做这么一件事情，即便外面的那些卤面的摊贩不做了，但是还坚持做，那就是要煮一大桶水，
2: 洗这个大骨啊、肥肉啊、猪骨啊，这个洗到干干净净，再拿去冲水，冲到干净才拿去煮。
1: 而且这个大桶热水里面还要加一些，
2: 加盐加醋，这个最重要的，没有这个不可以的。
1: 对，硬要把你的食材洗到干干净净了，才可以开始烹调。
2: 我一定要自己可以吃，才可以来卖嘛。
1: 你看，就说了嘛，吴先生要求的是认真，而且啊，心里的这道门槛很高，一定要过自己的这一关，他才可以卖。
2: 煮的不好啊，也是倒掉，很多细节嘞。做小贩呢、啊，是很辛苦的嘞。
1: 是啊，吴先生就说了，早上5点半他来到档口0220，你看到他，千万不要去问他问题，不要去跟他聊天，因为他很专心的在他的档口里面做好他的工作。之后大概10点多了之后，准备完了，他就可以轻松跟你聊天，就好像现在这样子了。吴老板现在还亲力亲为，虽然年近70了，扫兴了，还有太太，还有儿子来帮忙，
2: 还有2个帮手，
1: 所以你们营业时间应该蛮长的，6点半早上就开始营业，
2: 到晚上8点半，
1: 中间不休息？
2: 没有休息，这边的人潮啊，一直流一直流啊。
1: 所以你看，现在是星期四的下午4点多啊，提前录音嘛，但是要整个熟食中心差不多还坐满了大概7-8成的这个座位。
2: 是啊，每天都是这样的，拜六礼拜会更好了。
1: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第二段回来呢就要请吴先生阿春给大家说说了，阿春传统卤面虾面拉萨有些什么好料。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神采飞扬呢是大学城飞扬歌手的歌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1号星期五了。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徐美静的《远方》。但是如果你喜欢吃卤面的话，不需要到远方，只需要去到 Admiralty 去。今天的吃好料呢，德明就带我们到 Kampong Admiralty 去，叫做阿春传统卤面，和他的老板聊天。听老板吴天春就说啊，他煮面煮了50年，而且据说这里有分为传统卤面和招牌卤面，到底有什么分别呢？就在一首歌之后就回来第二段，先来听听张震岳的《分手吧》。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潮 AYE 的 CTE 在Bukit Timah Road 还有潮大市的 PIE 这个路段呢，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然后早些时候呢，有消息说潮 MCE 的 AYE 过了元春 Road 有抛锚的车，要小心注意。
2: 为什么脑部需要良好的血液循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记忆力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年龄、睡眠品质、压力、运动习惯以及脑部健康。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够支持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脑部，为脑细胞提供支持，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记忆力和专注力。除了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之外，适当补充具有科学研究支持的植物营养，也是许多人照顾脑部健康的一种选择。每天照顾好血液循环，就是为未来的脑部健康打下基础。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津津乐道，
4: 吃好料今天把大家带到了雾兰。雾兰很大嘛，准确的说呢，就是在这海军部地铁站旁边 MRT 地铁站旁边的 Kampong MRT 的舒适中心，这里50个摊位。阿春传统卤面虾面拉萨是在0220和他的老板吴天春聊天。吴天春先生煮卤面卖卤面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所以我看了你的传统卤面的菜单里面，单单卤面这一块就有4-5样哦，有传统卤面，有招牌卤面，请问这两个有些什么不一样？
5: 招牌里面是加面加料，普通就是这块半的啦，6块的是加面加料。鸡扒卤面就是卖4块而已，还有那个炸鱼卤面是卖4块而已。鱼啊，全部自己腌的了，自己拿鱼在切自己腌的，不是买现的。
4: 所以你的卤面有些什么料？
5: 我的卤面呢，传统的啊，有鱼肉、鸡肉、卤蛋、卤肉、五香，还有脆脆。这个脆脆是我的特别的。
4: 请问你这脆脆是什么？用什么做的？
5: 哦，面粉和大葱，
4: 而且也有脆脆卤面。
5: 那个脆脆卤面是卖3块钱的，还有那个卤蛋呐。
4: 你的这传统卤面里面有这么多料，你卖多少钱？
5: 4.5块。
4: 你赚钱吧。
5: 薄利多销，做生意最重要是要顾客吃了高兴啊，我们就高兴了。
4: 而且卖相，你看你捧上来这么多料在那个面上哦，对食客来说肯定就觉得很值得，
5: 可以这样讲，因为我的东西是大众化了，每个人吃了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4: 物超所值哦。刚刚这吴先生就说了，他的传统卤面里就有鸡肉啊、鱼肉啊、卤蛋，这些都是亲力亲为自己准备的。
5: 是的，我的东西每一样都是自己动手的，没有说买现的，没有。每天那个鱼啊、鸡啊，自己来腌的，
4: 都是炸过的哦。
5: 自己腌的才来炸，腌的还要等时间才来炸，全部用工的了，
4: 多工又很费时，难怪你要5点半来。
5: 这个没有办法，你一定要这样做。你做工不可以说随便嘛，随便我们就不用来做了。
4: 我们叫日久见人心啊，生意也是一样的，你要持之以恒，而且要你的食客源源不断的回头来吃你的卤面的话，你要真材实料，而且要用心认真的去做，
5: 最终还要新鲜。
4: 所以我今天吃的肯定是今天煮的，
5: 我的东西是没有第二天的，今天就是今天的。
4: 在这里要偷一点诗啊，问问吴先生，卤面嘛很重要了，除了刚才的那些食材配菜之外哦，卤汁就是它的关键了。你的卤汁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最特别的在哪里？
5: 大众化，这个江鱼仔呀、那个药材呀、差不多有15样药材，像那个甘草啦、桂皮啦、八角啦、莲香啦，还有那个香叶啦。
4: 可以了，可以了，不用全部都说出来的
5: 哦，没有关系。
4: 当然，我们今天在吃好料啊，来到了 Kampong MRT， 也就是海军部的这熟食中心0220，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阿春传统卤面。除了卤面之外，还有拉萨和虾面。时间有限呐、太多东西了，但是很难逐一的介绍，就只好请大家自己来摊位0220品尝一下。但是来到这里，一定要先尝阿春卤面。
5: 不过虾面、拉萨都不错啦，因为拉萨也是很多人推荐的了。
4: 而且你的拉萨也有不同的选项哦。
5: 有传统的拉萨，还有鸡扒拉萨，两样。
4: 虾面呢？虾面就是一样，虾面干或汤啦。
5: 排骨虾面也有排骨面，不是普通的排骨，烫过又来煮，还要放很多料下去煮的，因为没有那个排骨就没有味道。
4: 没错，所以各位如果要吃出味道的话，不单只是调味，更多的就是吴天春吴老板的认真、勤劳和心思。 就欢迎你来到 Kampong MLT 海军部的熟食中心0220来找阿春，来找胡先生。早上你在对吧？
5: 5:09我就来了。
4: 哎，对了，说到营业时间，是从
5: 早上6:30到晚上8:30。
4: 有没有休息日？
5: 一个礼拜休息一天，星期二。那个小贩中心3个月有休息2天呐、啊，洗巴萨。
4: 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阿春吴天春老板给大家介绍你的这独家的传统卤面，
5: 请人家多多捧场啦，多多支持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如果说来不及抄下这个地址哦，也可以 WhatsApp 过来88550963，要不然呢，也可以到我们963好 FM 的脸书，也可以看到今天介绍的这个摊位的地址。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教育部星期四宣布对小一报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那这次的调整主要是针对二 C 的阶段，增加这个阶段的预留名额。第二个改变呢，是为12所周边没有太多主务的那些热门学校，在这个阶段呢，要引进叫做双轨录取制。
2: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一旦出现了稀缺性，就有如何决定谁应该获得、谁会被排除在外的问题。现在虽然还不是 100% 的公平，但多少是往前走了一步，甚至两步，还是值得赞许、值得叫好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痕迹来自辛晓琪，戒痕来自辛晓琪。之前还有陈升的歌曲《红色气球》。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超 PI 的 TPE 在新康 East Road 入口处呢，车子是有抛锚的车子，所以要注意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看到很多地方都开始下雨了，气象署预计下午早些时候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4到34度。另外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是介于24到43，属于正常的水平。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丹怡。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以我国收入最高1000名公民的年薪中位数作为政务关心金参照基准，引发了一些质疑。黄循财总理指出，检讨委员会认为这套计算公式依然合理，这个基准广泛而且客观地反映了从政者必须承担的机会成本，不意味着政府只会从这1000人当中物色政治领袖。国会昨天就星期二公布的政治薪金框架展开辩论，黄总理在总结辩论时回应朝野议员提出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受争议的 MR4 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薪金检讨委员会沿用2012年制定的公式，以收入最高的1000名公民的年薪中位数作为基础，扣除 40% 以体现公共服务精神之后，建议把 MR4 级部长的薪金参照基准从110万元调高到180万元。黄总理强调，这个基准是一个参照点，是为了在以广泛和客观的方式反映有能力和经验的人投身政治，承担繁重的国家责任所面对的机会成本。
2: 新加坡连锁健身及瑜伽品牌 True Fitness 还有 True Yoga 因为负债无法继续经营，9月10号宣布所有的分店即日起关闭，并且启动了债权人自愿清盘程序。消息引发了会员的震惊还有不满，不少已经预付会费还有私人教练课程者担心款项没有办法追回。根据会计与企业管制局 ACRA BizFar 截至9月11号的记录， True Fitness 还有 True Yoga 都已经进入债权人自愿清盘程序。根据联合早报记者的了解， True Fitness 还有 True Yoga 董事在9月10号通过决议向新加坡律政部破产管理署署长提交了因为负债无法继续经营的声明，并且委任吴伟德以及林月红为临时清盘人。两家公司将会在10月7号召开股东特别大会，提呈债权人自愿清算议案，会后随即召开债权人会议，正式的展开清盘。True Singapore 集团以 True Fitness、Yoga Edition 以及 TFX 三个品牌在本地经营健身以及瑜伽中心，这些中心将会随清算程序关闭。
1: 益顺再度出现共享脚踏车车篮载人的危险行为，一名青少年骑着 Anywheel 共享脚踏车时，前方的置物篮竟然坐着另外一名青少年，有公众目击之后拍下视频，对这一类骑行方式表示担忧。根据网络媒体 Storm 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二下午5:15，地点位于益顺子义坊一带。公众拍下的视频显示，一名青少年当时正骑着业者 Anywheel 的共享脚踏车，另一名青年坐在脚踏车前方的置物篮中。这名公众也指出，对这种载客的方式安全性感到担忧。Anywheel 早前就类似事件回应时就表示，公司对脚踏车被以不符合预期用途的方式使用感到失望。发言人说，前置车篮只用于携带个人物品，并非为支撑人体重量而设计，坐在或骑在车篮内对骑士和其他的道路使用者都构成了严重的安全风险。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与此同时，加拿大承诺提升无人机生产能力，将会把其中1/3提供给乌克兰。综合彭博社还有法新社的报道，昨天卡尼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接待泽连斯基，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且宣布达成一系列的新协议。值得一提的是，卡尼本人就是在艾伯塔省一个乌克兰一人口众多的社区长大。根据卡尼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会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码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以及反无人机系统的研发、采购还有部署，保障加军以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已经签署了第一批价值5000万加元的采购合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1: Hello， 大家下午好。不知道这样子的一间公司啊，会不会对你来说有某种程度的吸引力？
0: 怎么说？
1: 看到呢，这一家公司啊，在中国最近不是有一个新的水果手机发布了吗？老板就很大方的说，只要是在公司上班的这个员工朋友们，如果当天在公司的话，都能获得这一台全新发布的水果手机。水果品牌的手机，重点是哦，这是这个公司啊2022年就开始赠送手机，然后应该就是要来犒赏或者是感谢所有的一些员工朋友吧。
2: 对，而且哦，我看到这则新闻，他说不论是实习生还是刚入职的新员工都可以拿到哎，而且他拿到的这款哦是那个可以折的哈，不是那个十多的哈，
0: 是那个
1: 最新的，
0: 不是十多，是多
2: 那个折的。哎，昨天他们公布新币大概卖3000出嘛，最便宜
1: 是
2: 哦，每一人一台哈，开玩笑
1: 哇！不管最后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手机，单单听到如果啦，我是员工的话，
2: 爽哦，
1: 对，就会很开心。哎，你知道现在我们做抽奖。如果我们说第一奖这个手机那个反应会比如果你说第一奖飞机票来得更加的那个兴奋度会更加的高。对，现以前我们会觉得说送飞机票大家会哇起哄，但是现在是送手机大家的那个兴奋感会更加的提高。
2: 我觉得心态是这样的，因为你送飞机票嘛，然后因为你飞过去之后你还要给自己给住宿啦，给旅费，就然后自己还要贴钱啊，
1: 是，或者说可能那个数额大家觉得哎呀不是我要去的那个国家，我可能要去的更远什么的，然后请假又是一个问题。
2: 所以很多人就是拿到，我就曾经拿过嘛，那个机票然后我卖掉哦。对。
1: 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是幸运抽奖的奖品，不要卖掉了，因为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运气嘛。好，
0: 还有这种说法 ，lucky draw 吗？
2: 怪不得那年我把机票飞卖出去，就好几年都没有机会飞耶。
1: 真的
2: 假的？乱讲的。不过那我就想问大家，如果今天送的是车嘞？
1: 车子。
2: 对，车子。
1: 然后你是说我没有那个准开驾车的执照
2: 不管你有没有，因为你送车，你第一个考到，你一个想要就是用车证要自己标嘛。
0: 对啊，
2: 那
1: 所以没有办法了，我就要去考一个执照是吧？还是要
2: 你会把它卖掉吗？还是你觉得不要紧，我再拿一点钱去买一个用车证？
0: 这个问题对你们两个比较适用。
2: 什么？
0: 我用车证，
1: 如果是真的是几百千的，我在想多少钱？现在在讲几百千，
2: 十出万的，跑不掉的。
1: 那可能就不要去在乎什么 lucky draw lucky 不 lucky。
2: 可是我现在看到
1: 实际一点，
2: 我现在也看到蛮多的一些厂商他们在送车嘞。
1: 哎，有的有的，然后参加什么抽奖什么的。
2: 对，所以我可能问一下我们的听众，大家可以哇塞考说，今天你都要大抽奖或者说公司要送的是一辆车，不包括用车证的话，你还会要吗？
0: 对，还是说你最想要得到的头奖是怎么样的？
2: 因为我在想卖掉会不会有人买？还是会吧？
1: 会吧，可以的啦。他应该没有一个条款说你不能够卖，
2: 你可以卖，可是
0: 卖掉那个价格是。
2: OK， 我没有
0: 这方面。很好，这个问题交给听众朋友们发表。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和我前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2: 教育部星期四宣布对小一报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那这次的调整主要是针对二 C 的阶段。这个阶段呢，是给那些跟学校所谓非亲非故的学校子弟吧。他们的父母不是校友，或者也没有哥哥姐姐在学校读书，那么甚至可能是也没有什么家庭或者是社团的关系吧。那教育部就是针对这一个阶段的报名呢，做了一些调整，有两个调整。第一是增加这个阶段的预留名额，从原本预留40个增加到60个。第二个改变呢，是为12所周边没有太多主务的那些热门学校，在这个阶段呢，要引进叫做双轨录取制。所谓的双轨呢，就是一条轨是面向住在学校2公里内的申请者，另一条呢，就专门预留给那些住在学校2公里外的申请者了。也就是说呢，在这两条轨道内的这些学校呢，他们会取消住越靠近学校就越有优先得到录取的条件吧。
3: 好，我先从本质上或者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个课题。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一旦出现了稀缺性，就有如何决定谁应该获得，谁会被排除在外的问题，或者说应该用了什么办法来决定以达到最大的公平性。早年求学机会本身就稀缺，比如我父母甚至更早的年代有书读就谢天谢地了，然后学校越近越好，但不是名校，那是次要，次次要的考虑。其实大多数人根本都没有名校的观念。我堂妹和我同龄同校，她当年小六户考进 RGS Level 4女校，但几乎没有家住里的人认为可喜可贺，应该庆祝一番，观念上不就是很正常升上了中学吗？但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认知水平也上来了，孩子能进什么小学以及中学变成了大件事，因为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孩子的潜力发挥乃至将来的前途。总之这些年来，小学报名已不是简单的一张入场券的争取，而是要动脑筋，要抢破头的。
2: 只是呢，这样的一个修改，如果家长的心理没有改变的话，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出现大家拼命的挤入名校或者是热门学校的那种心理吧。如果把上学跟选学校的这种心态给摆正了，能够多重视孩子的兴趣，将来可能走的方向或者是潜能，多从这一方面来为他们考虑，同时呢，多让他们想一想什么学校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可以跟别人相处，可以多看看世界，跟多关注别人，多注意名校以外的这种人生意义跟价值，那可能在选学校的时候就不用有那种那么重的竞争的心理吧。
3: 社会有限，资源的分配当然不可能做到结果的公平，勉强的话像搞共产主义，要么大家都什么也分不到，要么人玩凑运用更不公平的手段去掠夺。因此稀缺一旦产生，能够做的是尽量的公平，而不是绝对公平。现在让出一些读 A 读 B 的份额，然后让住2公里以外的有多一些机会，虽然还不是100%的公平，但多少是往前走了一步甚至两步，还是值得赞许，值得叫好的。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多。

0: 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听众朋友就说如果他有幸抽到车子的话， OK， 他不要车子，他可以自己付钱，但是呢送他拥车证会更好。很实在哦，
4: 对，
3: 实在哦。然后呢听众1599他说如果抽到车子的话他会卖掉，应该因为呢至少可以赚一些钱。然后他就听说某个新加坡的某个银行的年终晚宴呢送的真的就是一辆电动车，
4: 对，而且 T 字开头的那辆，
3: 最大奖了哈。OK， 还有一位呢，是在电子公司上班的，在很多年之前，然后就有收过公司送给这所有的员工一台手机。当年那个年代，还有这个电信公司叫做 Sunpage， 你们还记得吗？
4: 真的是很久远一件事情。
3: 那个大太阳呢？
4: 我忘记他的那个品牌的那个 logo 是怎样，不过名字肯定是有听过了。
3: 是，所以刚刚我们就在一起聊天哦，就是说你们还记得人生当中中的最大奖是什么？我先来说我的最大奖吧。
4: OK，
3: 是一个百米的容器，放百米的容器，现在那个奖还放在我的家中堆积灰尘。
4: 是自动的啦，就是你按个某个按钮，然后那个
3: 不知道，我连开都没有开过。The second prize is 什么什么 prize，
4: 很高级的嘞，你不要小看这个米桶哦。
5: 结果这么久没有用，你要赶快再翻出来了，
4: 用啊，不要浪费啊。那我现在稍微的回想一下，就至少十年前啊，就曾经在就是曾兄弟旅行社，他们那时忘记庆祝几周年，曾经赢过他们的机票。
3: 哇！
4: 后来我卖给同事啦，卖给我同事。
3: 当年赢机票是大件事。
5: 是
4: 哦。对，然后后来隔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可是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就赢过那个水果牌的耳机。
5: 哇！水果牌的耳机。
4: 然后之后就没了。
3: 你已经创下记录了。
5: 我觉得国贤老师是我们三个里面 lucky draw 的这个手气最好的
3: 天公仔，天公仔。
5: 哇，应该是几十块钱的包酒
3: 也不错，
4: 不错啊，
3: 应该赢过我的米桶的价钱吧。
4: 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这种抽奖哦，对我来说不是赢多少，
3: 就是叫到你的号码的那一刻，
4: 对，
3: 跳起来
5: 觉得自己被眷顾了，
4: 对，那我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0: 这是江美琪的我又想起你，想念德明的朋友，星期一他就会回到直播室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11号，8月初一，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4: 德明，名人说安话。
0: 今天没有脸书直播，
2: 哎，是的，抱歉哈，多多包涵。
0: 是
2: 来到八月初一了，嗓子有点，哇，有点痛了，
0: 因为
2: 嗓子有点发炎。
0: 一个月了哦，是应该让，因为我就跟佩芬讲说，我就会问听众哦，你们要因为有直播然后一直讲话，结果佩芬失声，搞不好你就是3天4天看不到他做直播。还是你算了，一天不看他，下星期就看得到他，
2: 是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
0: 对，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
2: 的路，
0: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们这个解释，谢谢。
2: 但是我们还是有空中来用过，我们通过空中，我们用我们声音陪伴着大家，也谢谢大家陪伴着我们。
0: 是的，
2: 是。嗯，
0: 今天要聊的是这个我们的曾经荧幕女神的故事。
2: OK， 王祖贤，哇，这位呢荧幕女神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5: 嗯，
2: 那其实呢，他正值他的事业巅峰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宣布隐退啊。当然呢，后面的一些种种的一些原因，到今天呀，很多的朋友也是很多的一些猜疑啦。然后现在他就澄清说，哦，是因为不喜欢演艺圈的可能日夜颠倒啦、作息啦等等的一些不稳定哈。
5: 嗯
2: 嗯。然后其实呢，当离开职场后的人生哈，也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0: 嗯、
2: 在吸引过后呢，一度呢他就陷入啦。他是谁？他究竟是谁的一个
0: 迷惘？
2: 嗯哼。然后呢，也患上了忧郁症。
0: 对，当我觉得哦，当一个人哦扮演了某个身份一段时间之后呢，你无形中他成为你的这个生活的重心。有一天你不再是那个人或者带有那个头衔的时候，确实是失落感肯定有的。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这个时候你感觉好像没有任何的方向了，
2: 嗯，
0: 然后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价值。
5: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聊聊我们自我的价值当褪去了光环，比如说我们事业上的这个职衔或者等等的标签之后，我们到底是谁呢？然后问听众的就是，如果明天退休，你最担心失去的是什么？
2: 明天就退休啊，哇，这是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讲是多么期待的一个憧憬、啊、
0: 等一下，刚刚我们这所谓的明天是有点夸张，我们讲说如果不久之后你将退休，可能一两年之后、两三年之后啊，这样情况。
2: OK， 我们应该说的就是，哇，今天你看国贤哦，副台长哎、欸，哇，台长哎，如果明天哎、突然间就宣布说，哦，国贤呀，可能你适合。
0: 他还要这份工作，
2: okay, 头衔也就算，
0: 头衔也就算。
2: 哇，佩芬，哇，在歌台这么多年了，然后突然间，哎，我没有什么人要雇用我了，然后怎么办呢？我会最担心失去什么，或者你现在所属的位置 ，OK？ 说的应该可能是职位一定要偏高的一些朋友吗？
0: 或者说我们可以也比较广的来说了、
2: 啊，
0: 就可能是没有了工作之类，或者说呀，就是身份不太一样了。OK， 所以你最担心的是什么？那我们有好几个选项哦。
5: 第一个选项是最怕失去的是收入，没有钱了。
2: 还是同事和朋友圈 ，OK， 怕失去了同事跟朋友，还是那一种心灵上的被需要、被肯定的感觉，是你最怕失去的，
5: 还是第四，失去身份和成就感，需要这种事业来给你这种满足感？
0: 我有一点点的小小意外，到目前为止哦，身份跟成就感是零的嘞，
5: 然后排最高的是收入。大家还是蛮实际出发的。
0: Oh, okay, okay. 当然我对我来说呀，因为收入肯定这个，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你还可以稍微有点控制。怎么说？因为如果你早一点规划的话，就是做一些投资，你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被动收入吗？还有我们的 CPF Life 吗？所以你说要过活应该还可以，当然你要调整啦，你就不可能每天大鱼大肉啦。
5: 看是什么年龄阶层吧，如果只是刚起步、比如像我这种小白，就是还没有一些太多的积蓄的话、可能收入它还是 主要的考量。
0: 是 OK， 我们这边讲的可能比较大的是那种可能你已经扮演了这个角色有蛮长的一段时间的。
2: 嗯
0: OK，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谓的扮演这个角色也不一定是说职场上来、比如说吧，比如说你今天是别人的妻子或别人老公、有一天你们结束了这段感情，你就没有了这个身份。对一些人来说，他的那种挫折感是很大的。
2: 嗯，
0: 那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并不一定是工作上的这个职衔，只要是任何身份，
2: 或者妈妈的这个身份，
0: 对
2: 呀，一些孩子可能觉得他长大了呀，跟你的这个感情、
0: 疏远了，
2: 疏远了，
5: 独立了，离开家了，那。对，
0: 我像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哈，他们常会挂在嘴边说：“哎呀，看到孩子越来越大了，哎呀，不懂有一天哦，他就已经不能够常常像现在陪在我身边。”然后你懂我是一桶冷水吗？
2: 好想啊，滴两滴眼泪
0: 啊！我听到他说：“对啊，对啊，对啊。”我说：“是啊，是啊，这天会到。”
2: 你是住在冰箱里面吗？好冷哦！
0: 就翻白眼。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7: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月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这是中国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正式设立以来首次的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条文从2010年的14章14条扩大为14章82条，其中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要将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8: 把它立法而且公布出来，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目的，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传达出北京做好准备的这种信号。
6: 东谈西论，
9: 准备战争跟已经决定要打仗还是两回事。
7: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这次大修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进一步为武统台湾做准备？台湾社会又会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些动向？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汉为你深度解析。
6: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OK， 看到我们的这个民调啊，有了，有大概 5% 觉得说今天如果退休的话，比较担心失去的是身份还有成就感。
2: 嗯，自己身上的那个标签，或者是其实是一种，
1: 他们是不是身份吧？
2: 是不是觉得好像公司也不再需要我了？
4: 对对对对，
2: 好像这地球没有我也能够继续的旋转，
5: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2: 我到底拼了命为公司哦，没有拿病假，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哦，哎，我有工作，我有工作，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 at the end of the day， 哎。好像
1: 没有我也
2: 还好，
1: 因为特别是那些职位很高的人，因为他可能已经习惯了大家听他的，
5: 有权力然后有影响力的那种感觉，走进来就哎，老板你好，请问接下来什么什么，然后他有一种安全感嘛，他熟悉了这种感觉。
1: 所以很多人讲说今天如果退休了没有经济能力，所以我要继续工作。所以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吗？还是说你眷恋的是那个头衔，或者像刚才佩芬讲啊，公司需要你，老板需要你，客户需要你。特别我觉得像我们来到50岁出头，像我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们就会开始思考这个东西的，因为那一天总会到来的。
2: 是，像如果我们是舞台上的人的话，你上台的那一天就要有下台的那一天。
1: 对，
2: 对你就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啊，就觉得一定要有转身的那一天了。
5: 所以他们，我不是听说一句话吗？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
1: 哦，那倒是真的。
2: 所以该奋斗的时候的那个时间，好好的做，也不可以说一天你一定要下台，一天你一定会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你每天就是来混日子的，也不能够这样子。
1: 所以为什么特别是艺人哦，很多人为什么选择在自己最光辉的那一刻？
2: 刘文正
5: 退场，
1: 退场。对，当然有一些公司老板也是选择说哦，今天比如说公司达到了哇这个很好的业绩的时候，他突然宣布说好，我就要退下了，就是保持那个最完美的记录。艺人也是这样吧？
2: 所以他们的心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最好的他们的这个自己，所以那个虚荣心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对不对？
1: 就是你要放得下咯，就跟艺人一样咯，你的那个明星的光环。
5: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热爱这个工作呢，他就觉得虽然我60岁，可是我体能很好啊，还有很多人喜欢我，我还可以活跃于。
1: 可以，如果今天，当然我想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头也有很多到了一定的年纪，已经远远过了这个所谓的退休年，还是
2: 香港的林峰
1: 哦，本地也有啊，
2: 哦有冯清源大哥，我说的都是歌星歌手，
1: 金明大哥也是啊，金明大哥已经离退休年那么久了，
2: 哦，那个是因为他有经济的需要，他。他的支出太多了，
1: 是被逼的啊。你这样讲，
2: 如果有的选，如果有的选，他也是想要退休的早一点。
1: Okay, okay.
2: 没有，反正是我个人的想法。
1: 是，所以我当然，如果我们再延伸到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关于说如果今天你是父母亲的话，那孩子长大之后呢，可能会担心说，哎，自己需要帮孩子打理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会不会突然不知所措？哎，我们看到 Johnny 的 WhatsApp， 他说身份被需要肯定，都还可以在退休继续以不同的身份，被亲友们需要跟肯定的。
5: 也可以保持联络。
2: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退休之后啦，或者是你离开你所擅长的这个领域，你身边的朋友、你身边的亲戚，甚至是你已经有自己的一种嗜好，你要告诉你自己，你不仅，如果像妈妈来说好的，你不仅仅是妈妈这个身份，你也是你自己，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种兴趣啊、朋友或者是爱好。
1: 所以我不知道，像我周围有不多啦，有一两个就是那种他们结了婚之后当全职家庭主妇的，所以过去的整差不多近30年吧，都是把心思放在家里头的，把家里照顾得好好的。有一些有点难过，就是到后面可能就结束那个婚姻，当下他真的是不知所措的，他不知道说今天那我还能做些什么？我完全失去了这个重心，
2: 啊，迷失了方向，
1: 完全迷失了，不知道。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一个人哦，你不管怎么样，哪怕你有任何的这个婚姻啦，还是说只是男女朋友关系啊，不管怎么样哦，你永远要记住，你本身还是一个
2: 个体，
1: 对，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确保。肯定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2: 是可能在那个当下他还没有找到所谓的新的一个位置，他还在调整中了。
1: 对 可是问题可怕的就是，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话，当有一天它发生的时候，你不知所措嘛。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你就要告诉自己，不停地跟自己讲，就好像你讲说踏入演艺圈，一开始要跟你讲说是可能我现在很红，可是我要心里准备有一天呢，我就是不红了，或者说我会被人取代。
2: 然后你就要做很多的功课，让自己缓一下那个被取代的那个时间，把它缓一缓。如果像感情当中，像这个妈妈当中，当然她可能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她做的这些事情呀，也要跟先生之间啊，大家就是有一种的这个相处的一种模式啦呀，不要觉得说结婚也会有离婚的那一天，也不对吧？这样的一种心态。
1: 这样来说吧，我觉得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你自己要有那个意识，
2: 说会一定如果有一天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应该怎么办？
1: 也不是讲也不要那么悲观啦，就是说今天你除了把精神跟精力花在就是家庭之外，你一定要留点空间给自己。
5: 就是不管你今天在社会上的一个标签是什么，可能你是一个母亲，或者一个老板，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是一个被人家需要的
1: CEO,
5: 对，但是在这所有的标签之前，你先是你自己
1: 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道问题啦，就想问大家，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号。如果今天你在介绍你自己的时候，
5: 是
1: 你不是以职位来介绍自己，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嘞？
2: 你是一个喜欢哦，我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主持人，我是一个喜欢，
1: 你已经不是主持人了，你已经不是 DJ 了，
5: 不可以说职业，
2: 我就是一个喜欢
5: 讲话
2: 花花草草的一位女生，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就是你的头衔不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介绍。
1: 我觉得我介绍自己会，
2: 我是有小肚腩的
1: 伯贤，我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开玩笑而已啦，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价值的啦。是
2: 我就是开朗的国贤，
5: 是开朗爱笑。
1: 大家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哦，希望大家的这个 WhatsApp 进来哈。说如果今天要你介绍你自己哦，可是不可以讲说你的工作是什么，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
2: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1: 对，短短的几个字也 OK 的。OK， 你可以讲说哦，就是一个好妈妈 ，OK 啊，
2: okay.
1: 我是一个好爸爸也 OK 啊，我是一个好兄长也 OK 啊，没问题的。88550963。

0: 看到你的 WhatsApp， 他说他是爱烹饪的 Sandra， 还有他说他也有时候哈、啊、会自己独唱情歌，也不一定是情歌，自己独唱歌曲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 Eunice。Hello， 你们好。当然还有一位很可爱哦，他说我就是我啦。嗨，你好，我是 Johnny。
1: 好直接了当。
0: 刚刚我就想了，嗯，如果我要拿去所有的工作的头衔的话，我觉得我会说我自己是喜欢身边的人开心，然后笑一笑的辈分。
1: 大家还是可以陆续 WhatsApp 过来告诉我，如果今天拿下你这个职衔的话，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呢？88550963。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其实世界上有20%的人天生自带流浪基因，必须不断去旅行。
7: 它还有一个号码哈、哦、DRD4-7R， 他们需要不定期出远门、不然呢会陷入慢性的倦怠期。我觉得跟旅行是不是不一样定义呢？
6: 流浪的话是有钱还是没有钱的那种
7: 啊？对对对，比较没有钱的，四处落脚可以很 free 的那种。觉得其中一个人可能最可以流浪，那就是德明哥。
6: 说走就走吗？
7: 不是，感觉他最吃得起苦。你觉得国贤是流浪的体质吗？
6: 他应该会想要去那个酒店是有游泳池的。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好有意思。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看到了这一则交通事故， Woodlands Road 往市区方向在过了 BK 之后请避开第二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2: 好多地方开始下雨了，气象署预计下午时候全岛多个地方是会下雷阵雨的，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4到34度，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浓度是介于30到40之间，属于正常的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全球气候行动面对阻力，但新加坡对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的承诺依然坚定。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昨天在出席合一影响力周 at One Impact Week 期间，参加由环境媒体公司易比斯 Eco Business 主办的炉边对话时，做出了以上表示。他指出，一些较具影响力的国家可能减少气候行动力度，令外界产生全球气候议程出现倒退的印象。不过，他认为从数据看，全球气候议程呢仍在推进。具体来说，航空还有海事是比较难减碳的领域。萧振祥说，由于飞机短期内难以改用其他的动力系统，可持续航空燃料将是现阶段航空业减碳的主要途径。他说，新加坡希望建立储存、运送、混合还有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的能力，以此推动相关燃料生态系统的发展，并且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 科尼岛外展训练中心启用之后，将会进一步扩大户外教育计划的规模，目标是到了2030年开放让全体的中三学生参与。位于科尼岛的最新外展训练中心，简称 OBS, 今天正式启用，由总理黄循财主持开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梁振伟及高级政务次长吴涵燕也出席活动。占地12公顷的新中心耗资2亿5000万元打造，设有超过70项高空探险设施和30多项低空探险设施，并采用无障碍设计，让不同能力的青年都能参与户外活动。高空探险设施就包括露天和有盖项目，即使下雨也能进行部分的活动。设施按照难度循序渐进，学生会从比较简单的挑战开始，再逐步尝试难度较高的项目，过程当中学习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也建立起自信。
1: 新加坡援人机构的热线去年接到了近40000通的求助电话，其中近1/5涉及自杀风险。昨天是世界预防自杀日，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为新加坡援人机构 SOS 举办的预防自杀研讨会开幕致辞。他指出，每一通电话的背后都有一个正在寻求帮助的人，还有另一个选择伸出援手的人。求助者在拨打热线时可能只听见一个声音，但这个声音背后其实有一整个团队以及更庞大的社群共同支持。2024年本地有441人死于自杀，2018年到2024年连续7年，自杀是10岁到29岁年轻人的首要死因。陈杰豪说，本地的自杀率虽然有一些好转的迹象，但整体情况仍不容乐观。新加坡已经加强了求助渠道，包括了全国心理援助服务1771以及 SOS 的24小时危机求助热线1767，还有短信服务关怀短信 CatText。
2: 最后是国际新闻。因为美国与伊朗冲突进一步扩大，中东能源生产与供应再度受扰，国际油价本周持续上涨，两大基准油价都已经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分析指出，能源供应如果持续遭受挤压，全球经济稳定性将面临威胁，不断攀升的油价也将会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的升温。两大国际基准油价今天依然持续上攀，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截至早间11点17分左右已经上涨了 0.6%， 报每桶 108.28 美元，持续逼近110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已经上升到每桶 102.8 美元，涨幅 0.31%。 中东局势持续的升温，美国与伊朗这个星期多次的互相攻击油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依然受到阻碍，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攻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石油设施，并据报已经控制也门港口城市摩卡，对红海航运造成更大的威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信哲的歌曲《最想念的季节》。都说今天退休了，没有了这个职衔哦，搞不好你最想念的不是赚多少钱啊，而是呢，诶，当初人家怎么称呼你啊，什么什么总啊什么的。
1: 什么总
0: 有点怪。
1: 温总。
0: 就是因为那个职位的那个职衔啦。
1: 嗯，有些人经理好，经理前老板好。
0: 啊，有些人想念的是这样哦。所以我刚我们新闻之前有问大家，若假设今天呢把这个自己的职位职衔放开，你会怎么自我介绍？
1: 有朋友呢就说他是易动易静的我，也是有幽默感的我，这就是恩慈的自我介绍。
0: 对。
2: Lydia 就说我是爱看演唱会和歌台的 Lydia。
0: 然后 Sandra 就说我是一个很爱烹饪的 Sandra。
1: Lydia 还没有说完，他说他是
2: 他说他是你的忠实粉丝。
0: 谢谢你 Lydia，谢谢。
1: 从郭贤入行，
2: 对，
1: 那他就是你的忠实听众。
0: 从我入行啊，
2: 对啊。
1: 你的这番话能够让郭贤继续的待在广播界很长的一段时间。
0: 对，
2: 他的自我价值就会非常的满，
0: 老板知道才有。 OK， 也看到另外一位听众哦，超，他就说他就像一条变色龙，在不同的情况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哇，
1: 然后 OK，
0: 很好啊，
2: 哇，
0: 这样也是挺厉害的。
2: 像他很伸缩性，他韧性很强，很灵活性。
0: 讲真的，我们刚才有认真的去思考说，如果今天不语说啊，今天我是963好 FM 的 DJ， 我会怎么介绍我自己？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适合给你建议的一个人。我觉得我有这方面的一个，我不敢说能力
2: 天赋，
0: 也没有到天赋那么厉害。就觉得说至少我觉得我喜欢做这件事情，我也不介意做这样的事情。
1: 明白，他很适合做好像顾问，人生的一个顾问。
2: 对，如果你觉得你实在是想不出
1: 人生顾问 OK 吗？
0: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头大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可以给一些意见啊，
1: 在迷茫的时候可以来找你啦，
0: 可以找我啦。
1: 你有耳朵，
0: 对对，
1: 然后也有一个清醒的大脑，
2: 是，
1: 然后可以说几句。那你呢？
2: 那如果你问了国贤给你的建议的话，你还是想要一个耳朵来听的话，那我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对，然后你在低潮的时候，你想要有人给你点幽默感的话，给你一些搞一点气氛，让你开心一点的话，那就来找我哈。
0: 所以我们还好哦，我觉得特别是我跟佩OK， 佩芬也还好，就是我啦，我是觉得我真的是要认真的想一下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因为我离退休真的不是很远，佩芬还有一段路，然后你就还很远。
2: 我甚至还在自我探索的过程当中。
0: 所以我们有反过来，我们讲说，刚才我们问的说自我身份的这个认同哦，当然你很多人说都把，因为我们一大半的辈子都是在工作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那可是问题是，这样的东西就不会发生在年轻人吗？
2: 就是不会有那种，如果我明天就不在这间公司的话，那我的
1: 认知就会崩。
0: 对，也不一定是 OK， 应该说身份的认同并不是说今天你没有了工作不一定就可以任何是任何东西。
2: 嗯，
0: 对不对？可能你们遇到的这个所谓的身份认同的迷惘跟我们现阶段的面对的又不太一样。
2: 是，那我的话就是从学校走进了职场吧，脱下了这个学生的校服啊，就开始要接受这个成人的世界，就是这个过

0: 度期、嗯、那么可能各方面的自我的那种价值还可能不是非常的清晰吧，然后就是在探索当中。
1: 嗯，他们是刚入职的迷茫，我们是快要退场的迷茫。
0: 哎，其实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从以前被父母照顾的那个角色，变成一个感觉到家长也正在老去。
2: 对，
0: 开始有一些东西，我发现是需要我去提醒，或者是我去倾听的。部分了，
2: 对、嗯、所以对这点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不同。对，那重点是、哦、当工作已经不再定义我们了，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自己呢？稍后给大家一些提示。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1: Derry 说呢，自己是一名呢人生历练的幽默疗愈师，用他的幽默感去疗愈别人。嗯 ，I like you。嗯，1059-1509，他说他现在呢已经是过着自由自在的这个生活。那在还没有退休前呢，有想过钱不够用怎么办啊？但是想说，如果要挣到100万才能够退休，那要做到什么时候？所以现在他介绍他自己为是一个呢。什么都不管，但是需要煮饭的煮饭婆，
3: 那也是一种价值啊。
1: 对啊，相信你的这个厨艺一定是棒棒的。
4: 是。
3: 那如果说假设今天你处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点哦，就是诶，开始没有办法重新定义自己，特别是没有了工作之后，我们要怎么去重新肯定自己的这个价值呢？
1: 好，这边提供几个想法啦哈，不要呢等到呢被迫离开的那一天呢，才开始认真的思考呢，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3: 是
1: 就像我们人啊，每年应该要做这个体检，对不对？其实我们也可以呢，时不时来一个身份的体检。什么意思呢？可以默默的问自己啊，如果明天失去工作的话，你还能够做什么？除了你的工作伙伴，你还有哪些呢？可以跟你呢，深度聊天的朋友。那如果完全呢，不需要考虑面子啦、收入啦，其实你最内心的自己最想要做的是什么？其实这几个问题哈，分别呢，就对应了一些你在工作上面、工作之外的一些能力。关系，关于你对这个人生的一些热情跟意义，所以你可以自己问自己这个几个问题，然后自问自答。
3: 对，我觉得像比如说像丹尼尔刚踏入职场嘛，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想想10年之后、20年之后，你希望别人如何记住你。
4: 哇，
3: 对，
4: 想要如何被回忆？
1: 嗯，就记住你是一个很贴心，还是记住你在职业上的一些辉煌的成绩？
3: 或者以外职业以外的一些厉害或者成就的这个角色？
4: 是。那么第二个建议分享给大家，就是培养一个和职业无关的技能哦。比如说你可能其实喜欢厨艺，下厨、烘焙啦、种花啦、学新语言啦、学乐器等等，它不一定是可以帮你升职啦，或者让你的履历更加光彩，它甚至它可能一辈子都跟你的职业没有挂钩，就是它不需要有用。
1: 这就是所谓的你的人生不应该只有工作，
3: 对对对，
1: 你应该有这个谋生之外的一些兴趣
3: 嗜好，可能可以一直是兴趣跟嗜好，
1: 而且它可能这一辈子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利益，但是我觉得身心灵方面它是会看得到成绩的啦。
3: 我觉得最好的例子比如说你会烧菜煮饭，会做糕点，这些
1: 我什么都不会。
4: 其实我觉得你甚至不需要很厉害耶，你就是可能有一点兴趣，你享受那个过程，可能你每天就打开一个 recipe， 然后跟着它一这样子沉浸在其中。重点就是你会重新体验到一种很简单的满足感，就是因为一些喜欢一个事情，你就慢慢学，慢慢变好，你会发现我能做什么比我的职业、我的身份头衔是什么大得多。
3: 我觉得可能也包括了运动，就是你有时候我觉得你不要看运动，比如说可能对你来说觉得每天可以跑个10公里，对你来说是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对一些人说哇你可以跑10公里很厉害，
4: 很厉害，
3: 那也是，对，你看
1: 有限定的眼光。
4: 郭贤讲这个我就想到有每个人他都其实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可是可能你太习以为常了，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是当你去可能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你讲出来你会这个东西，大家其实是很羡慕你的，所以不要就是妄自菲薄。
3: 是。那还有很重要就是要建立非职场的社交圈，就是暂时呢一定要把你这个比较熟悉的身份的标签给撕掉，就是说至少你当没有这个工作、没有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你还有另外一个其他的社交圈子，像其实它是延伸了刚才丹尼所说的，比如说你今天喜欢健身啊、喜欢运动啊、喜欢烹饪啊，甚至做义工，那你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结交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吧，它就是这个所谓的非职场的社交圈子。然后当有一天你没有这个工作的或者没有这个职衔的时候，你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它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也可以来自这些人。
1: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不仅仅只是聊工作而已，反而 连工作上的东西根本就不用去碰到。
3: 没错。Yeah,
1: 大家有共同的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共同的一个兴趣。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情。
1: 这首歌曲出现了，可是那个人不在。
2: 就是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的话，应该能够回顾哈，在前几天我们有讨论这首歌曲，
0: 是
2: 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李佳薇的歌。
1: 是，话说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跟德明在聊这个，我们就发现诶，德明还不认识这首歌。
2: 所以今天把这首歌曲的特别诶送给我们的963的听众朋友。
1: 还有德明，但这里可能要稍微提一下，后来我们就这边讨论说为什么我们的就是在歌单里头，我们除了甲乙丙丁四个字，后面还加了你我怎么两清。
3: 当然因为会熟悉另外一个甲乙丙丁，就会知道还有这首歌它是比较旧的一首歌曲，所以为了要区别，
1: 注意你的选词用字。对啊，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听众对另外一首甲乙丙丁可能是比较熟悉的，
3: 是那个三人合唱的甲乙丙丁，
1: 男生版的。
2: 所以今年在2026年推出了女子李佳薇的独唱版，也是另外一首全新的歌曲啦，送给大家。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空今天不是蓝蓝的，
1: 雾雾的，
0: 雾雾的呀。就我刚才现在看天气哦，看天空，你很难猜哦，到底现在是几点的？像昨天呢，我就陷入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哎，说到哦，这个有点迷惘的话，接下来这个单元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哎，怎么办？
1: 怎么选？
0: 对，谁是新闻王？今天同样会分享两则资讯，然后大家来猜一猜，你觉得PF？配分还是 GX 国贤的新闻是对的，资讯是对的，你就把它过来。
1: OK， 所以我先开始吧。每到呢这个新的学期哈，我们这我的童年呐、啊，小时候哈，我们就会包那个新的课本，要拿那个透明的纸哈。
0: 是、啊。
1: 所以呢，在中国哈，最近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0: 包比赛 OK，
1: 包课本的这个比赛。就用那个透明的纸，然后包那个课本，也可以做一个比赛。
0: 我觉得是应该是家长会举办的，因为一般上都是家长包的嘛，他就让自己来。
1: 没有啊，如果你到比较可能是四年级五年级、啊，可能就要自己动手做了呀。你觉得有可能吗？
0: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我 OK， 接下来我这个，我觉得大家也是觉得有可能。大家应该懂什么是八角吧，对不对？八角它是一个香料来的，特别是比如说今天你要做一些卤味啊。一般上也都会放那个八角，因为它很香嘛。那八角，顾名思义嘛。可是如果说今天它多过八角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味道是更加浓郁的。
1: 多过八角就是九角、十角。
0: 对，一多嘛，多就更好嘛。
1: OK，
0: 所以大家觉得是对还是错的呢？八角就是那个好像星星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东西，有时候吃咖喱你会咬到的，那个就是八角。
1: 那个八角，
0: 对，
1: 所以角越多的话，就是
0: 更浓郁。
1: OK， 这可信度听起来也
0: 对哦，
1: 越多越好嘛。
0: 很难呢，今天这两题，来大家哇塞过来88509636。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难嘞，今天的这个题目不过我觉得这样目测、哦、好像比较多人觉得佩芬讲的东西是对的嘞。
3: 哦，因为可能这个比赛也没有什么样的一种难度吧，
2: 而且好像也合理嘞，
3: 也合情合理，对不 对？新的学机，但是在新加坡应该比较少见吧。现在回顾一下、哦、之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哦、这个是我挺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看到隔壁的同学、嗯、诶，他有买到那种就是套上去就好的、
2: 啊、对对对，
3: 我多么的羡慕
2: 所以今天佩芬讲的新闻是真的吗？
3: 哇，今天佩芬讲的这内容是完全正确、似乎好像在中国呢是一个蛮常见的一种比赛，但是、
2: 蛮常见啊、
3: 好像在很多的城市都有办类似的这个比赛，就是、
2: okay.
3: 非常有规格的，一些参与的这个人数不少哦。我想呢应该是让孩子们呢能够动手了，然后来展现出他们的这个创意啊，还有一种呢专注的一种精神吧。
2: 而且
3: 因为呢只要说到比赛呢、就是会很 intense 嘛，
2: 对
3: 呀、然后那个速度什么都要很熟练。
2: 我觉得重点就是它很实际，因为不管怎么样一个数我都要包的嘛，反正包都要包了嘛不如通过比赛然后互相鼓励跟勉励这个样子。
3: 对，而且可以培养他们的专注力啊跟创造力
2: 啊，
3: 所以呢是很多的这个好处的，而且又是一种亲子的一种活动，何乐而不为。像你说的之后还是可以用那个课本，
2: 对、
3: 还是可以派上用场。
2: 对，大家可以，我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有没有学生包书啊，就可以搞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
3: 你之前上学的时候有包书吗？
2: 有，都是自己做的
3: 呀，很好嘞、
2: 我们要非常恭喜我们这位听众哦，2531，
3: 恭喜你，
2: 恭喜！如果没有错，他好像是 Jane。
3: OK，、你是我们今天的新闻王。
2: 是，那我说的这则新闻呢，肯定就是假的啦。OK， 大家要注意哈、哦，我跟你讲，这个八角是很多人用的这个香料嘛，一般上呢，它就是大概有八角啦，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它是很多，甚至10多个的话，大家真的是要
3: 小心，
2: 因为它可能是一种含毒性的，叫做蟒草
3: 哦，
2: 蟒蛇的蟒。蟒蛇、蟒草、
3: 蟒草，
2: 对，它是有毒的。所以如果今天你去，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不过啦，如果说万一你就在煮菜的时候，你备料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八角干嘛有那么多角，超过8个，而且10多的话，千万就不要用、
3: 所以它的体型可能会长得比较大一点，或者是你就看起来它的形状怪怪的，它八角变10角，
2: 对，
3: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
2: 对，它形状不太一样的话，就不要食用。
3: 今天这个内容，非常的好，非常的实用。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教育部星期四宣布对小一报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那这次的调整主要是针对二 C 的阶段，增加这个阶段的预留名额。第二个改变呢，是为12所周边没有太多主务的那些热门学校，在这个阶段呢，要引进叫做双轨录取制。
2: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一旦出现了稀缺性，就有如何决定谁应该获得，谁会被排除在外的问题。现在虽然还不是 100% 的公平，但多少是往前走了一步，甚至两步，还是值得赞许，值得叫好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身旁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像杜德伟一样把你宠坏？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往市区方向的 ECP 在 PIE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注意。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计下午前后全岛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到34度。至于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是介于29到51，处于正常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丹怡。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当前全球经济十分不明朗，油价、利率、股市和金价波动不定，贸易保护主义也加剧通货膨胀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新中两国更需要持续深化伙伴关系，并携手把握亚细安市场机遇。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今天在新加坡乌节希尔顿酒店举行的2026新中商务论坛致开幕词时说，新加坡2027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中国企业可以借此机会探讨东南亚的市场商机。他认为，只要坚持创新，把握机遇，携手共进，新中两国就能克服挑战，为区域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刘彦玲呼吁两国企业继续共同推进创新，开拓区域机遇，以及把机遇转化为实际的成果。他指出，人工智能、人口结构和生活环境变化带来新挑战，需要企业寻找解决方案。中国在 AI 等新兴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并积累大规模的应用经验。
2: 福布斯首次公布2026年全球最佳表现银行榜单，华侨银行 OCBC 还有星展集团 DBS Group 双双入榜，而且力压中美银行巨头，分别位居全球银行 Global Banks 组别的第一还有第二名。福布斯日前公布，在全球银行组别中，华侨银行摘下了冠军。据福布斯的资料，华侨银行员工人数为33311人，业务横跨了全球消费与私人银行、全球批发银行还有保险等。华侨银行在8月7号公布的业绩显示，今年次季净利同比上扬了 22% 到22亿2100万元，超越了市场的预期。银行也宣布派发每股47分的中期股息，同比增加了 15%。针对全年的表现，银行预计总收入会保持增长，但净利息收入 Net Interest Income 会因为利率波动而小幅下滑。星展集团则拿下了亚军。福布斯的资料显示，目前星展的员工人数为40187人，业务涵盖了零售银行、中小型企业银行、投资银行、财富管理等。
1: 本地知名音乐制作人林志强上诉至高庭，要求推翻非礼的罪名。他否认在面试女子时曾问对方是否愿意为改变而牺牲，更不可能以女子所形容的方式做出非礼的举止。根据女子的说法，林志强案发时在办公室内要求女子与他热情接吻，女子只好用左手搂住林志强的脖子，林志强则把右手从女子的衣领伸入非礼对方。林志强否认并辩称自己不可能做出女子所形容的举动。辩方高级律师陈志明今天进行上诉陈词时告诉法官，女子称林志强不断问她是否愿意 F for change， 意思是为争取改变而做出牺牲，与其他人发生性行为，但是女子供证时对这一点的陈述前后不一致。辩方认为女子有伪造证词的嫌疑。高庭法官福小平听了控辩双方的陈词之后，决定择日发表上诉裁决。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还有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昨天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新华社报道，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10号上涨了 14.2 个基点，收于 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了 12.5 个基点，收于 4.969%， 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7.5 个基点，收于 5.368%， 刷新了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当天实际回购了51亿8700万美元的十年期到20年期的国债，低于前一天宣布的60亿美元的回购上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
1: 早安，晨星姑。
2: 大家 good morning。哎，今天没有大家哦。那个拉蒂跟那个好贝贝去了哪里？
1: 对呀，晨星姑，今天就是有我一个，哪里有大家呢？
2: 我在想哦，那个拉蒂一定是约了好贝贝两个一起去巴萨买东西了。
1: 对，他们两个现在每天都一起去巴萨，变成最好的闺蜜了。
2: 虽然他们七早八早就出发，可是还是没有仙姑快。你看仙姑一大早就买了什么？
1: 当然啦，仙姑，你不像他们两个是闲人不用上班吗？诶，拉蒂是需要上班的。
2: 拉蒂在你家上班，你忘啦？
1: 啊，对，所以那个闲人只有好贝贝，他什么时候上巴沙都可以。
2: 诶，你没有回答仙姑的问题嘞。仙姑很骄傲地向你展示我的战利品，今天我摸黑起床上巴沙，你看我买了什么。
1: 仙姑，你抢到了什么好料？赶快给我看，给我看！
2: 你最喜欢的除了炸鸡，除了 ice cream， 还有蓝莓。
1: 耶、yeah, ！我最喜欢那个 blueberry 嘞，那个 blueberry 哈、哦、最好吃是什么？你知道吗？
2: 最好哈、哦、就是配那个 yogurt 咯，一起吃咯。
1: 答错了、啊，我最喜欢 blueberry 做成那个 blueberry jam 蓝莓果酱，然后涂在那个各式的甜品当中。
2: 仙姑要鼓励你多吃蓝莓，因为啊，这个蓝莓啊，它有北美蓝宝石的称号，你知道哈、哦，里头啊有超强的抗氧化。化能力，而且啊，也富含花青素。这个哦，可以啊，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延缓我们细胞的衰老。
1: 哇，蓝莓这么好啊！而且哦，蓝莓配 ice cream 特别好吃嘞，对不对，晨星姑？
2: 哈，还有哦，像你这样哦，整天哦刷手机打 game 哦，这个蓝莓啊也可以呢保护你的视力啊，因为呢蓝莓里头呢刚刚提到有这个花青素啊。
1: 可是哦，晨星姑，对于蓝莓哦，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嘞。
2: 陈仙姑最喜欢回答别人的问题的了，你说你有什么问题？
1: 蓝莓叫 blueberry， 所以蓝莓一定是蓝色的吗？
2: 刚才提到蓝莓的果皮当中有花青素跟这个色素，其实啊，它是深红色的。可是蓝莓的外表呢，有一层容易被撕掉的果粉，那个呢是由微小的蜡质的晶体所组成的。那这个结构呢，会散射蓝光跟紫外线，形成我们人啊眼中看到的蓝色。不过其实是啊，这个蓝莓啊，原本的颜色呢是属于红紫色的。
1: 仙姑，你在讲的时候哈，我也去上网谷歌嘞，我找到这个很有趣的东西，蓝莓原来不一定是要蓝色的嘞。你知不知道有一种蓝莓的品种是粉红色的？
2: 哇，粉红色的啊，仙姑没有看过嘞，我也很想试试看。
1: 它的外形哈就跟蓝莓一模一样嘞，但是它是浅粉红色的，这个在美国培育的品种叫做 Pink Lemonade， 它是经过多年的选择性培育而成的，主要好由美国的农业研究来主导嘞。这个粉红蓝莓比普通的蓝莓更甜，但是那个蓝莓的味道比较淡一些。这个粉红色的蓝莓哈，非常的稀有嘞，据说要在美国的一些农市场啊，或者是私人花园呐、啊，才会看得到嘞。
2: 难怪仙姑我哈在巴萨在超市都没有看过，原来呀、啊、要在美国才买得到。哎呦，不过今天我们两个人对蓝莓颜色的说法都各有不同哦。
1: 那就由听众朋友来猜一猜吧，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 baby， 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九六三。
1: 真的还是假的？
2: 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1: 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
3: 浩浩
1: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4: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5: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4: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6: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空气污染指数持续的不健康，
1: 对，
4: 环境局呼吁大家减少非必要的外出。
1: 有些人最近可能会喉咙干痒、咳嗽，或者鼻子不舒服、眼睛很干涩啦，
4: 都有可能跟烟霾有关。
1: 面部皮肤可能会导致毛孔堵塞啦，可能会生一些粉刺痘痘，然后如果容易过敏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红啊、发痒、湿疹等等的。
4: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妙招？
1: 建议呢，要认真洗脸，但是不要用清洁性过强的，就基本的那一种温和的。尤其是你出外了一天之后回到家，要好好的洗干净。
4: 平时没有烟霾，我也很认真的洗脸呢、啊。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绮贞的一首歌曲让我想一想，如果这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话，留意 BKE 往 PRE 在往樟宜方向 PRE 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车子相当的多。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中部稍迟时候呢都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本地地铁网络可靠度创历来最好表现，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达到288万公里，也连续五个月突破200万公里。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指的是列车发生超过五分钟延误事故之前行驶的公里数，数值越高代表系统越可靠。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公布最新地铁可靠度数据，根据过去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据，截至今年8月，整体地铁网络每行驶288万公里发生一起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优于7月的237万公里。新捷运经营的滨海市区线和东北线可靠度纷纷达到理论上最高的水平。市区线上个月每行驶837万公里才发生一起延误超过五分钟的事故，表现近乎是七月420万公里的两倍，可靠度是六条地铁线中最高的。 SMRT 经营的地铁线中，东西线进步最大，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从七月的202万公里增至八月的252万公里。
2: 国会昨天就黄循财总理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二发表的政治现金检讨部长声明展开辩论，共有11名议员和部长参与四个小时的辩论。黄总理做总结发言时阐明，政府的核心考量是如何确保我国政治领导层长期维持高素质。他指出，政府可有三种落实框架的选项，首先进一步延后框架调整，或是立即把政务官薪酬调高到框架建议水平，甚至是完全忽视薪金检讨委员会建议的计算方式，采用低于180万元的薪金参照基准。进一步推迟采用薪金框架，只会进一步的扩大政务官薪资和市场薪酬之间的差距。他说，差距越大，未来就越难纠正。现任政务官的薪金和级别差距也较广，没有必要因为框架调整就自动并立即把所有人提升到新的薪金水平，可是无期限的维持他们现有的薪水也不合理。
1: 新加坡连锁健身与瑜伽品牌 True Fitness 与 True Yoga 因为负债无法继续经营，9月10号宣布所有分店即日起关闭，并启动债权人自愿清算程序。消息引发会员震惊与不满，不少已经预付会费和私人教练课程者担心款项难追回。根据会计与企业管制局 Accra BizFile 截至9月11号的记录， True Fitness 与 True Yoga 都已经进入债权人自愿清盘程序。根据联合早报记者了解， True Fitness 以及 True Yoga 董事在9月10号通过决议，向新加坡律政部破产管理署署长提交因为负债无法继续经营的声明，并委任吴伟德以及林月红为临时清算人。两家公司将会在10月7号召开股东特别大会，提呈债权人自愿清算议案，会后随即召开债权人会议，正式展开清算。True Singapore 集团以 True Fitness Yoga Edition 以及 TFX 三个品牌在本地经营健身及瑜伽中心，这些中心将随清算程序关闭。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一部关于全球首富马斯克的新纪录片名为《马斯克》，这个星期在威尼斯举行全球首映。马斯克在纪录片首映的前几天向制作方发出正式法律通知，警告称这部纪录片对他构成了诽谤。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吉布尼在马斯克中追溯了马斯克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轨迹，包括他坎坷的童年以及他与多名女性所生的14名已知子女。通知信中指责这名曾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导演带着预设结论制作马斯克，信中还指吉布尼拒绝向马斯克本人或马斯克身边的人核实片中所述。马斯克不仅向吉布尼和 Jigsaw 制作公司发出法律通知，也警告了所有参与马斯克发行的相关方。信中特别针对片中的一段情节，马斯克的律师斯比罗指出，那个片段涉嫌散布阴谋论，即马斯克之所以能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夜提前得知特朗普胜选，是因为他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被用于干预选举的结果。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你好，我是新慈。其实我们的身体很聪明，常常会向我们发出各种警讯，只是这些警讯很容易被忽略，甚至未必能够通过一般的体检检查出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来自伊丽莎白山医疗中心 Aspire 耳鼻喉及打鼾诊所的耳鼻喉高级顾问外科医生郑素玲医生，和我们聊聊有哪些忽略的健康问题是一般体检未必能够发现的呢？郑医生你好。
2: 你好。
1: 问一下郑医生，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后，包括我，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有没有红字。那如果说我的指标都很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身体就是完全健康的呢？
2: 这就不一定。体检报告上的指标都正常当然是好消息，但不能只凭一份报告就说身体百分百没有问题。因为普通的体检主要就是查些常见的指标，像血糖、血压、胆固醇、肝肾功能这些，它并不是全面的检查，只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比较常见、比较重要的健康问题，但并不是把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种疾病都检查一遍。有些问题，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光靠验血或普通体检是很难查出的。简单说，体检报告正常代表我们目前检查到的项目没有明显异常，但不等于身体完全没问题。如果自己有持续出现的症状，还是应该针对症状去看医生哦。
1: 确实，我妈妈呢，她其实就患有一种不是通过一般体检检查出来的疾病，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她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而且还不规律，甚至声音非常的大。我爸爸就投诉说影响到他的睡眠了。然后有些时候我爸也会注意到我妈妈的呼吸会突然停顿，然后就带他去看医生，才确诊他是患有睡眠窒息症。那很多人呢，他觉得小毛病没有问题，但其实晚上睡觉打呼噜啊，算不算是一种被忽略的健康警讯呢？就像我妈妈这个情况。
2: 对对，通常就是家人会告诉患者他有打呼噜吗？拿耳鼻喉科来说呢，这个就是最典型例子，就是我们做了体检过后是查不到的。你刚刚说的啦，他们就说哎，就是打呼噜啦，啊，年纪大了都会有，没什么大不了的哦。虽然说不是每一个人打呼噜会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打呼噜而且睡觉时会出现呼吸中断或者是突然间大喘气，那么真的应该提高警惕了哦。这个睡眠窒息症不只是影响睡眠的品质，患者睡觉的时候呢，他们的呼吸道会反复受到阻塞，导致呼吸暂停，血氧下降，长期没有治疗的话，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
1: 那想问一下郑医生，睡眠窒息症它比较常见的症状除了您刚刚说的那几个还有什么？
2: 那么睡眠窒息症的症状可以分成晚上和白天的两方面。晚上最常见的就是大声打呼噜，睡觉时候也可能会突然哽咽、大喘气，甚至呼吸暂停。有些患者晚上也还会经常起夜上厕所，到了白天可能会觉得特别疲倦，常常早晨头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变差，容易烦躁，甚至性欲减退。
1: 哪一些人比较容易患上睡眠窒息？
2: 最重要的风险原因还是肥胖，尤其是颈部脂肪比较多的人。另外，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风险也会跟着增加，而且男生比女生更常见。有一些人就算是不胖，也可能会患上。例如，如果是下巴比较后缩、扁条线肥大、鼻腔阻塞的这些患者，都会比较高的风险有睡眠窒息症。只要有明显的打呼噜、睡觉时呼吸暂停，或者白天困得不行、经常嗜睡，就应该去做个检查看看啊。
1: 确诊睡眠窒息症之后呢，要怎么去改善？
2: 确诊过后呢，其实是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关键的是 因人而异，量身定做。如果体重超重，那么通过减肥和规律运动是可以改善的。但是最常用的叫做这个持续气道正压仪器，英语叫做 CPAP 呼吸器。睡觉时用了它，可以把呼吸道撑开，保持畅通。对于中度和重度睡眠窒息症的成年患者来说，这个持续气道正压仪器是首选的一线治疗方法。如果是轻度睡眠窒息症，患者也可以考虑在夜间佩戴下颌前移牙托，英语叫做 Mandibular Advancement Splint。 它通过把下颌稍微往前移，那么帮助扩大气道，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手术也是一种选择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教育部星期四宣布对小一报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这次的调整主要是针对二 C 的阶段，增加这个阶段的预留名额。第二个改变呢，是为12所周边没有太多主务的那些热门学校，在这个阶段呢，要引进叫做双轨录取制。
2: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一旦出现了稀缺性，就有如何决定谁应该获得，谁会被排除在外的问题。现在虽然还不是 100% 的公平，但多少是往前走了一步，甚至两步，还是值得赞许，值得叫好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BKE 往 PRE 在过了 SLE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 PRE 往大势在 Inno Avenue 路段之后同样的情况，影响的是第五条车道。注意 PRE 往张仪在 Inno Avenue 的出口呢，之前是有交通事故的，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过去一个小时 PM2.5 的悬浮颗粒浓度处于正常水平。气象局说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4度到34度，新加坡的南部、西部和中部呢依然在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本地首个兽医学理事会成立，相关的兽医注册框架将从2027年起分阶段实施，计划2028年全面落实。新加坡兽医学理事会今天成立，隶属于国家公园局。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说，兽医学理事会将负责监管兽医专业人员，并提升本地兽医行业的专业水平，这将为宠物饲主提供更大的保障，确保职业兽医都符合规定的专业标准，对自己的职业行为负责。文告指出，兽医学理事会的兽医注册框架将从2027年起分阶段实施，计划2028年全面落实。在这期间，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将会继续为兽医行业提供支持，确保各项服务不间断。所有目前在动物和飞禽法令下持有有效执照的兽医都可无缝过渡到新框架，现有职业不受影响。
2: 当前全球经济十分不明朗，油价、利率、股市和金价波动不定，贸易保护主义也加剧通货膨胀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新中两国更需持续深化伙伴关系，并携手把握亚西安市场机遇。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今天在新加坡乌节希尔顿酒店举行的2026新中商务论坛致开幕词时说，新加坡2027年担任亚西安轮值主席国，中国企业可借此探讨东南亚市场商机。他认为，只要坚持创新，把握机遇，携手共进，新中两国就能克服挑战，为区域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刘彦霖呼吁两国企业继续共同推进创新，开拓区域机会，以及把机遇转化为实际成果。他指出，人工智能、人口结构和生活环境变化带来新的挑战，需要企业寻找解决方案。中国在 AI 等新兴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并累积大规模的应用经验。
1: 新加坡 True Fitness 与 True Yoga 停业清盘之后，截至今天上午，新加坡消费者协会已经接获28起投诉，消费者申报损失总额超过63,000元。消协会长杨义才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消协已经联系上 True Fitness 和 True Yoga 的清盘人，并将继续了解后续安排，包括消费者提出索赔所需的事项。杨义才说，消协很关注公司突然倒闭对消费者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件事件上，消费者已经为长期会员资格或配套预付了大笔款项。仍持有 True Fitness 或 True Yoga 会员资格或预付配套的消费者可以联系消协寻求协助。消协说，会继续与政府和业界沟通，探讨加强保障消费者的措施，降低消费者因为预付款项而面对损失的风险。消协也提醒消费者，在为任何服务支付大笔的预付款前，应该保持谨慎。如果情况允许，在购买配套时，可以选择较短的付款安排。
2: 接下来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媒体报道，马国首相署法律事务组今天发表声明，吉隆坡、纳敏以及布城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当天举行了第63次会议。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已经预准释放65名囚犯，其中所有非本国籍囚犯必须在获释后的6个月内被遣返回原籍国。国家元首也预准将纳吉的特赦申请留待日后的特赦局会议审议。马国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此前表明尊重宪法赋予国家元首的特赦权，但反对纳吉居家服刑。纳吉因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子公司 SRC 国际公司贪腐案罪名成立，2022年8月被判处监禁12年和罚款2亿1000万令吉，相等于大约6800万新元。纳吉过后申请特赦，联邦特赦局2024年2月批准纳吉刑期减至6年，罚款减至5000万令吉。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今天星期五了，
3: 这么开心。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音，
1: 我是金云。
3: 你有什么事情要做这么开心？
1: 那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愉快的那种
2: 星期五？
1: 星期五吗？
2: 啊对啊，
3: 昨天有 GIF，
1: 昨天有听众说，因为今天进入八月初一了。
3: 哦，原来是这样。来说一个快乐的故事。
1: 嗯，
3: 这次说的是两种动物，有一个是松鼠。一个是啄木鸟，
1: 嗯，
3: 话说呢，这个松鼠看着树上的橡果就很想吃，
1: 嗯，
3: 可是它又爬不上去，哎，这个时候啄木鸟就飞来了，说你是不是想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实啊？我可以帮你，
1: 嗯，
3: 于是啄木鸟就在树干上面啄了一个洞，再啄了一个洞，啄了一个洞，那松鼠呢就会沿着这个洞
2: 爬上去，
3: 对，它脚可以搭着这个洞要爬上去。
1: 嗯，
3: 那个啄木鸟呢就跟松鼠说，这次我帮你，我只要求说下一次比如说冬天来的时候，当我飞不动的时候，嗯，你也能够帮我。
1: 嗯，
3: 松鼠就说 OK OK OK， 我一定帮你。哎，冬天到的时候，哇，这只啄木鸟真的飞不动，那个翅膀上都僵硬了啊。
1: 嗯，
3: 那这个时候你说松鼠会来帮他吗？哎，那这松鼠就来了，就咬着一些已经藏着的那些叫橡果，就是那些果实，
1: 嗯，
3: 来跟啄木鸟分享。于是啄木鸟就吃到了，然后也得到了温暖，而松鼠呢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约定啊，他来帮了啄木鸟。
1: 嗯，
3: 所以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1: 对，
3: 就是说有人在你帮了他之后，他承诺你该他帮你的时候，你需要的时候他会出手。
1: 对，
2: 嗯，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
1: 嗯，
2: 就是让人家会觉得说生命充满希望。
3: 对，嗯，而且这个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当然你很难要求说你今天帮人，人家一定会帮回你。
1: 嗯，
3: 但是如果你帮人，人家也可以帮回你的话，就是一个美好的循环。
1: 对，互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3: 是，
1: 嗯，
3: 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故事刚好也可以拿来做一个预告。
1: 嗯，
3: 因为今天六点到七点我们就是要讲这个美好的循环。
1: 嗯，
3: 因为今天是会有一位张宝贤医生上节目来，
1: 是，他是来自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这个副主席，
3: 是
1: 要来跟我们介绍关于他们协会所做的工作。
3: 是啊，
1: 嗯，
3: 而且前阵子我们不是请了，哎呦，下子忘了他的名字，他要打我了，
2: 叶良俊老师，
3: 他要打我了，他没有听吧？啊，你有听吗？啊 ，OK。他呢就说了嘛，他们的演出那个时候就说你可以买票来观赏，
1: 嗯嗯，
3: 那同时呢你也可以买票请一些看护者或者是
2: 他们的家属啊，
3: 对，
2: 甚至是一些医护人员啊，
3: 对对对，所以就是一个美好的循环。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一下， PIE 往樟宜过了 Jalan Bahar， SLE 往 BKE 过了 Yishun 第四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第二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
2: 今天我经过碧山的时候，我就想，明天我就可以来这里喝咖啡。虽然我没有喝咖啡，但是还有其他活动我可以参与。
3: 没错，9月12号和13号，碧山的这个碧山 Weekend Brew Club 的活动呢，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对啊，像我这样子，现在因为对咖啡因比较敏感，我是不喝咖啡了，可是那边有怎么样的活动呢？比如说你去到那边有一些怀旧的桌游，还有音乐，还有游戏，
3: 是的，就在碧山509和510座，在 NTUC Fairprice 前面了。上午11点到下午5点钟，你可以免费入场，
2: 而且年轻人是可以去品尝一下西式咖啡，有 DIY， 有拍照，而且我们这两天都在说嘛，它有一个 buffet，
3: 没错 ，weekend brew buffet，
2: 所以咖啡也可以有 buffet。
3: 是的，这个 brew buffet 呢是需要票的啦。持票者到现场去的话呢，就会拿到一个专属的杯子和手环，然后呢就可以拿着你的杯子去享用这个 brew buffet， 慢慢的品尝不同的咖啡。
2: 是。那周围一些商店呢，你可以多了解一点。如果说你需要那个链接，我们可以发给你，因为可以兑换到一些票的。
3: 是，他们说可能现场也会有非常有限的票了，每一张是15块钱。现场是接受 PayNow， 你可以如果说看到觉得很有趣哈，想说可能也可以拿着杯子去品尝不同的咖啡，那你可以在现场问一下工作人员啦。
2: 是，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个旧式的怀旧的桌游嘛，它是玩什么的？
3: 它有很多不同的活动了哈，另外呢它有 Espresso Pong， 好像打乒乓这样子，然后有 Beanbag Toss， 喜欢做这个手工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用这个咖啡豆拼贴啊，画杯垫啊，画扇子啊，还有 DIY 的一些活动了。
2: 是，听起来呢就是一个有咖啡但是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咖啡活动，比较像那个我们讲邻里一些嘉年华。
3: 对对对对，所以呢很棒的是它可以让你跟家人朋友甚至你的邻居一起呢好好的在那边喝咖啡，然后聊天啊，去享受一下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2: 是，地点呢就是在碧山509座还有510座，在 NTUC Fairprice 前面，就在明天12号跟后天13号早上11点到下午5点，那入场是免费的。
3: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听王 OK 的歌，也是他跟李天泽的合作。这首歌的歌名叫《好想永远永远都这样》。这首歌李天泽呢也参与了编曲。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希望时间停下来？可能不是人生最轰轰烈烈的时候，反而是某一个很普通的下午。有个人坐在你的旁边，或者你跟你最喜欢的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哇，这个感觉好好哦。王 OK 写了这首歌，名字也特别的可爱，叫好想永远永远都这样。不是一个永远，是两个，好像一个还不够，因为太喜欢眼前的这一刻，所以呢希望明天明年或再过很久很久都是这样。后来我们才会明白呢，人生其实没有什么真正能够永远不变的，但曾经有一个瞬间让你希望它成为永远，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了。一起来听这首歌，好想永远永远都这样。
4: 好歌拌饭。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4: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安全驾驶。PR 以往张仪在 Pasir Laba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往大势方向则要留意在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处，这里车多。早些时候在 SLE 往 BKE Upper Thompson Road 这里呢有交通事故，回堵到了伊顺。还有 PR 以往张仪在 Inglewood Avenue 的出口处这边之前也看到有交通事故。最新消息你可以发信息88550963。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来到这里，我觉得很多人不会只是一道菜。这边一共有14种不同的美食选择。做 rojak 的 Lee 是槟城人，
3: 对。
2: 槟城的美食的特点在哪里？
3: 槟城美食特点都是好吃，吃了一盘再想吃第二盘。
2: 槟城，你最喜欢吃什么？
3: 茶粿条、咖喱面。rojak，
2: 你自己做 rojak 吗？
3: 对对对。
2: 槟城的 rojak 跟新加坡的 rojak 有什么不一样？
3: 槟城的 rojak 多数上放虾膏、麻辣煎、辣椒，没有像新加坡又有橘子、阿三锅，这边没有啦。
2: 吃了你的 rojak， 像刚才你讲的虾膏一定会有，整体的味道吃到那些水果的味道。
3: 对对，这边有七样水果，有沙格、青瓜、芒果、黄梨、番石榴、水翁，还有杨桃。
2: 做 rojak 要好吃，重点一定要有什么？
3: 一定要有麻辣煎粉，麻辣煎粉来的时候它是整块一整块的，然后放在锅里面 barbecue 它，慢慢炒，炒到它干了，水分干了变粉，所以变麻辣煎粉，然后才放虾膏、辣椒配料一起搅，它是一个开胃菜之一。来到玉火雕先要吃就是 rojak。
2: 我今天来到玉火雕的 Pinling Hot Cafe， 第一道吃的就是你的肉酱。
3: 谢谢谢谢啊，娜姐，谢谢。
2: 有点像吃了一点开胃蔬菜这样的感觉。
3: 对对对。
2: 你做了多少年？
3: 哇，很久了啦。小时候就帮父亲一边做，小时候大脚车帮忙送货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做到现在了啦。
2: 这个 Pinling Hot Cafe 午餐晚餐都有，今年刚好是 U Hotel Pinling Hot Cafe 做了40周年。今天的美食当中，蚝煎是很多人排队要吃的。蚝煎做了多少年？
4: 我做了27年了，来 U Hotel 炒了有9年了。
2: Pinling 的蚝煎跟新加坡的蚝煎你觉得不同在哪里？
4: 新加坡的蚝煎听他们讲比较干一点，我们炒的是外面脆里面软的咯，湿一点的咯。辣椒我们自己做，还有龙巴我们老板自己搅的咯，打的咯，是三样料来打的。
2: 客人排队吃，他们有没有跟你讲为什么他们喜欢吃你的蚝煎？
4: 他们讲那个龙巴很香咯，就会问那个是什么东西。
2: 就是那个巧克力色的，
4: 那个老板自己搅自己打的咯，我们在槟城打来那个龙巴，
2: 这个香料是最关键，
4: 闻到很香。
2: 做好这个香料伦巴最关键是什么？
4: 是三样的料来打了，这么多料来打。
2: 这边有14道不同的美食可以给你选，吃完了一轮之后最后一定要吃的就是蛮煎粿。其实我看很多人不是最后就吃你的，可能第一个就跑来吃你的。
5: 对对对对，有时候他们会写选择甜食。
2: 看你一直在做，估计要做多少个？
5: 应该算千吧，一整天下来我就要做千多片了。
2: Pinling Hot Cafe 是9月4号开始一直到20号，估计你要做多少个蛮煎粿？做得开心就好了。
5: 对对对，主要是顾客吃了满意开心就好。
2: 这边做的蛮煎粿是那种薄脆的版本，
5: 主要是我们的调粉方面，煎的时候它必须高火，必须薄，它才能脆皮。
2: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来这边吃 Pinling Hot Cafe， 这个蛮煎粿他可以吃10多个。
5: 是啊，我们有很多吃20片、10多片、20多片都有。
2: Pinling Hot Cafe 很多人说一定要吃炒粿条，担心茶粿掉。
4: 担心茶粿掉，顾客看到我好像在跳舞这样子，其实不是，是那个手伤到，我会用腰力和那个脚的力量来去炒，好像摇屁股啊，那个顾客也会跟我一起互动，然后蛮开心的。
2: Pinling Hot Cafe 做了40年，你参与了多少年？
4: 快要9年了。
2: 每一次来的感觉怎么样？
4: 吃来很开心，蛮多顾客很喜欢我的茶粿条，他们都说很有黑，不是只是会跳舞罢了，就是火候要够。
2: 果条是？
4: 我们用的果条是怡宝的果条。
2: 这边14样，除了你的炒粿条，另外13样特别喜欢吃哪一样？
6: Roti Canai， 我煎下面汤。
2: 你刚才讲的是印度 Roti Canai，
6: 印度的 Roti Canai， 对，它的脆脆，它的咖喱又很香。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空气污染指数持续的不健康，
1: 对，
4: 环境局呼吁大家减少非必要的外出。
1: 有些人最近可能会喉咙干痒、咳嗽，或者鼻子不舒服、眼睛很干涩啦，
4: 都有可能跟烟霾有关。
1: 面部皮肤可能会导致毛孔堵塞啦，可能会生一些粉刺痘痘，然后如果容易过敏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红啊、发痒、湿疹等等的。
4: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妙招？
1: 建议呢，要认真洗脸，但是不要用清洁性过强的，就基本的那一种温和的。尤其是你出外了一天之后回到家，要好好的洗干净。
4: 平时没有烟霾，我也很认真在洗脸呢、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5: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6: 除了农历新年之外呢，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中秋节了。
7: 因为你喜欢月圆花好。
6: 而且我小的时候啊，家里很有仪式感的过中秋。就是我们会，姐姐会沏茶，会摆小桌子、然后我们会坐在那个。
2: 赏月。
6: 对，坐在门前这样。
7: 我还以为你们会拜月亮呢。
6: 没有、但我姐姐很喜欢赏月看星星。
7: 那以前我们，我想一下，我认认真真的跟同学过中秋是一次在义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筑物，很久很久以前了。那他们家就是要避迁了嘛，就说到我们去他家那边庆祝中秋，我们就在每一棵大树中间拉绳子，挂那个纸灯笼。
6: 对，我家常有这种画面。然后呢，就是后来我家里开始有就是第三代了之后啊，每一年中秋更重要，因为我们这一代呢，就是很想要复刻我们小时候的中秋节，就给他们蜡烛啊，带他们就是几个小孩这样一个拖一个这样就是去绕一下公园什么的。
2: 你们的中秋节都好有仪式感，我觉得我的中秋节过得最有仪式感的还是在校园的那几年，因为学校会有中秋节的一些庆祝活动，那时候就真的哇，好多好多活动。有时候我们还是这个筹委会的时候，就很多回忆。
7: 对，中秋佳节，很多人说一定要吃月饼啦，一定要怎么怎么
2: 的。
7: 而我觉得对我来讲啊，中秋佳节我最喜欢的，你们猜是什么食品？
2: 不是
6: 食品啊，猪仔，
7: 不是
2: 那个水果，
6: 菱什么菱角啊？
2: 不是那个水果，那个
6: 柚子，
2: 柚子
7: 啊，那个水果，那个水果，那个水果
2: 拿来戴帽。
7: 对呀、那个水果很好的柚子，我最喜欢了。
6: 做柚子灯笼，
2: 所以我猜对了，哈哈
7: 不是那个柚子哦，不是那个水果，是柚子啊！
6: 你在干嘛啦？好好好，我们其实很快就可以进入那个要庆祝中秋的氛围了。9月19号的时候呢，有思远、金云跟德明还有杰奇，我们将会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广场这里跟大家见面。
7: 好想跟你唱中秋音乐会，那是晚上7点，在9月19号礼拜六。
2: 他们需要报名吗？不需要报名吧？
6: 不需要，这个开放的活动哦。哎呦，跟我的 X 嘞。中秋节跟我的 X 们一起。
2: 你的 X 搭档们。
6: 前任。
2: 你这样子很误导。我说
6: 我的前任们跟我一起庆中秋。
2: 9月19号去看金云和他的 X 们。
7: 你不觉得我们听了的觉得酸酸的。
6: 其实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其实是出现在华族文化中心的中秋合家饭2026的活动。因为这两天呢，其实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还有新加坡大会堂这里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所以你可以在那边的参与很多的活动。他们其实在今天开始就有这个天台的花园有中秋装置，你都可以去了解更多。要链接的话呢，发信息过来。
2: 8850963。

0: 好些地方呢可能是道路湿滑的状况，请你小心驾驶。在 Upper Thompson Road 和 Saraya Crescent 的交界处这一带呢，交通灯失灵。另外是 TPE 往 SLE 在过了 KP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要往市区过了 Total Avenue 的第一条车道，也看到有交通事故。963
1: 天气预报，天气方面呢，气温是介于24到34度，依然看着全岛多个地方都在下雷阵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本地地铁网络可靠度创历来最好表现，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达288万公里，也连续五个月突破200万公里。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指的是列车发生超过五分钟延误事故之前行驶的公里数，数值越高代表系统越可靠。陆路交通管理局在今天公布最新的地铁可靠度数据，根据过去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据，截至今年8月，整体地铁网络每行驶288万公里发生一起延误超过五分钟的事故，优于7月的237万公里。新捷运经营的滨海市区线和东北线可靠度纷纷达到理论上最高的水平。市区线上个月每行驶837万公里才发生一起延误超过五分钟的事故，表现近乎是7月420万公里的两倍，可靠度是六条地铁线中最高的。SMRT 经营的地铁线中，东西线进步最大，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从7月的202万公里增至8月的252万公里。
2: 全岛多处下大雨，当局提醒公众提防多个地方突发性淹水。国家环境局和公用事业局今天下午两点起，在 Telegram 和 X 等通讯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上陆续发出多项预警，提醒公众留意强降雨天气以及突发性的淹水。公用局指出，汤深路、史蒂芬路与百慕勒路交界处以及名古连街等全岛多个地点存在淹水风险，呼吁公众出行时应该尽量的避开这些相关路段。
1: 不满妻子不给钱，他买万字票，七旬大叔掌锅攻击妻子的头脸，把他打到鼻梁骨折，还举起叉子恐吓要将他刺瞎，媳妇报警大义灭亲。71岁的被告面对三项包括蓄意伤害以及动粗的控状，他承认其中的一项，法官将余项一并考虑后判处他坐牢12个星期。受害者是被告74岁的妻子，为了保护他，法官令媒体不得报道任何会泄露他的身份的资料，包括他的被告的名字。案情显示，被告与受害者结婚大约50年，育有两名孩子和五名孙子。被告早前在2020年便开始是家暴妻子，一生气就会对妻子动粗，平均每两三个月就发生一次。受害者生怕报警会导致被告的家暴升级，长期选择忍气吞声。事后媳妇儿在得知家翁家暴家婆之后，先带家婆到医院求诊，之后报警。受害者被诊断脸部和头皮挫伤，左手臂淤青和鼻梁骨骨折。
2: 法新社报道，66岁的普拉是泰国知名皇家古刹大成府佛泰沙汪寺的住持，涉嫌侵吞公款以及洗钱等罪名。警方也逮捕一名47岁的女子，指她协助洗钱以及藏匿涉案的资金。泰国媒体广泛地播出一段外泄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两人在住持住所的一张桌子上发生了性关系。泰国是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佛教僧侣必须遵守独身戒律，同时放弃世俗财物。警方7月中旬接获匿名举报后展开调查，指住持涉嫌行为不当以及挪用寺庙的资金。中央调查局局长纳塔萨说，警方将扩大调查以找出其他的涉案人士，并恢复公众对佛教的信心。佛泰沙汪寺是泰国一座重要的皇家寺庙，信徒包括政府官员、商界人士以及警察和军人。前主持也以制作佛牌闻名。这名住持被捕后不久被强制还俗。
1: 日本大幅度调高外国人签证手续费用之后，中国方面也调高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规费，新收费是去年12月发布时的大约六七倍。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在今年6月19号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从7月起将访日外国人的签证手续费上调至目前的五倍。针对日本大幅度调高外国人签证手续费，媒体人胡锡进曾发文说，由于发达国家以及港澳台与日本 互免签证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大陆游客群体。不过胡锡进也写道，不能认为日本是专门冲着中国大陆游客来的。日本过去签证费在发达国家里偏低，他们需要向欧美水平对齐。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今天于官网宣布，根据签证费等对等安排，自2026年9月14号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规费呢将会进行调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在 TPE 往 SLE 就在过了 KPE 的路段，这里呢有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回堵到了 Tampines Link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要往市区，过了 Total Avenu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也有车祸。另外是在 BKE 往 Woodlands Dairy Farm Road 这边呢，好像有障碍物，可能也是因为下雨所以有积水的情况。 PIE 往樟宜，在 KP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呢，车子也相当的多，小心。
2: 我是达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
1: 就在曾兄弟。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这是中国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正式设立以来首次的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条文从2010年的14章14条扩大为14章82条，其中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要将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4: 把它立法而且公布出来，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目的，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传达出北京做好准备的这种信号。
1: 东谈西论，
5: 准备战争跟已经决定要打仗还是两回事。
3: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这次大修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进一步为武统台湾做准备，台湾社会又会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些动向。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很多人一讲到头晕就会把它跟两个事情联想在一起，一个就是贫血，低血糖了，你贫血叫你吃你不要吃了，
6: 是
4: 现在头晕呢，就另外一个就昨晚一定没有睡好，所以现在晕头转向。那实际上一些头晕的类型可能我们还是要来认识一下。如果大概分起来一共有6种。
3: 不同的情况下出现的头晕症状也可能意味着你身体在跟你说一些不同的讯号。
4: 第一种我们讲，有些人是突然站起来就会头晕。
3: 我偶尔会这样子。如果是蹲下来然后突然间站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4: 可能啦，因为我不是医生，我只能够跟你讲可能。我们比较多认识的就是低血压的人是这样子。如果你有点低血压，或者是脑部短暂的就是有缺血，或者是有时候你的上半身跟头部暂时供血不足，所以你蹲下或平卧的时候突然起身，眼前就会好像发黑，然后就会头晕目眩的。
1: 对，另外一种呢就是心慌胸闷头晕了，这种头晕的情况呢伴有心悸，然后呢胸口闷闷的，甚至有点喘不过气的感觉。
4: 哇，马上就想到这个是跟心脏有关，对吗？可能是心血管的问题，也可能是你的心脏泵血不足。那冠心病早期或心律失常它有个症状也是这样。
3: 也有一些人会出现一种持续的头晕，或者是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呢就是长时间处于一种比较轻度啊头昏眼花的一种状态，同时一般上也会一直觉得自己哇很疲乏无力，而且你的注意力还不能够集中。
1: 那要留意了，可能是慢性的疲劳综合征，也可能是贫血或神经系统紊乱，以及长期的精神压力过大了。
4: 像这种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他属于那种工作很忙碌，或者是心烦气躁， 这类的人呢，很多时候就会这样持续一直头晕，然后没有什么精神，还有就是过度减肥。
1: 下来这种呢我见过，就是身边有朋友是这样子的，就是出现那种天旋地转想吐，然后呢一直觉得有恶心，持续的时间有点短了，但是呢后来他就发现呢自己啊的这个耳水有点不平衡，是因为耳石症导致的。
4: 是啊，身体的隐患就跟耳朵有一点关系了哈，可能是耳石症，就耳朵里头有一些可能堆积了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
1: 太久了那些堆积物啊，就变硬化了。
4: 是，还有你内耳的前庭平衡系统，也就是你刚才讲的耳水不平衡的这种状况了。
3: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撞到头过后觉得的头晕啊，这个
4: 好像还蛮正，
3: 不是正常，
1: 正常理解。
4: 啊，对，因为你撞到头嘛，是吗？
3: 对，因为一般上就是可能象征着你可能出现了轻度的这个脑震荡，或者是呢颅内有微出血的情况。
1: 如果是有这个脑部创伤之后呢，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综合症。
4: 诶，很多人讲啊，我什么时候都 OK， 就是早上起来早晨起床的时候啊，就昏昏沉沉的，好像头脑发沉不清醒，整天没有精神，晕晕的。
1: 拉警报，可能跟你的血压太高有关系哦。
3: 也有一些人是出现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时候呢早上起来也是会有一点昏昏欲睡的感觉。
1: Sleep apnea 很恐怖。
4: 或者中医师就会告诉你，你可能体内的湿气比较重，还有你的气血也就跟血液循环有关了哈，就是运行的不太好。大概如果我们讲这六种你大概了解一下，但是如果说有些情况是反复出现，就不要一直硬撑了哈，要赶快找医生来帮助跟治疗了。
1: 出现这种头晕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件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坐下来先，或者躺下来。
4: 我告诉我自己，如果晕到你觉得你自己不能掌控的时候，你就算没有办法坐下来，你都要赶快好好的蹲下来，
3: 或者找一个东西扶着，就确保说降低自己跌倒的这个风险呢。
4: 而且要避免忽然间转头啊，或快速的站立起来，这样可能都会有问题。
3: 而且如果你要起身的时候呢，动作也要慢慢来，因为你也不知道说自己头晕的情况缓解了没有。
1: 找地方坐下来，或像安娜讲的蹲下来很重要，是因为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一下子如果万一跌下来的话，那个撞击力是非常大的。
4: 是，所以安全的休息很重要。因为要防止跌倒嘛，然后需要起身也要慢动作。然后补充水分。
3: 如果是因为轻度脱水或者是疲劳引起的呢，其实你喝一小杯的水或者是一些含糖的饮料呢，都是能够快速帮忙恢复整个情况的。
4: 那个就有一点是低血糖了。还有就是啊，我们来做一个穴位按压，来先认识一下这个风池穴。风池穴在哪里呢？就是你的脑后，你的两只耳朵，然后对到中间的时候，你按下去，那个就是风池穴。
3: 应该会有点酸酸这样的感觉，如果你按下去。
4: 其实这个你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按揉颈部两侧的风池穴，可以帮助你放松，还有缓解你头部的不舒服。
1: 好，好好的照顾自己啊。
4: 身体会说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2: 扮演了某个身份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你不再是那个人，带有那个头衔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任何的方向了，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价值。
3: 公司也不再需要我了，
2: 对对对对，
3: 好像这地球没有我也能够继续的旋转。
2: 不管怎么样，你永远要记住，你本身还是一个个体
3: 。个体，
2: 对，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确保肯定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3: 是，除了你的工作伙伴，你还有哪些呢可以跟你深度聊天的朋友？
2: 你要想想10年之后20年之后，你希望别人如何记住你。
1: 我能做什么比我的职业、我的身份头衔是什么大得多。
2: 结交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所谓的非职场的社交圈子，
3: 在一起的时候不仅仅只是聊工作而已，大家有共同的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共同的一个兴趣。
4: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点30分，
4: 名人说安话，
5: 和你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一下，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处， TPE 往 SL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8第一条车道都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AYE 往 MCE 在 PI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2: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新民日报我从第一版翻到最后一版，哇，我就给这个4岁男童的新闻是真实的，新闻给吸引住了。话说发生在中国湖南长沙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女子就指，她说这个男孩子4岁的男童被指摸臀，
5: 哎呦，
1: 而且他还指控用这两个字哦，他说猥亵他。
4: 哦，但随着整个完整，因为在中国很多监控的，完整的监控曝光之后证实啊，就这小男孩其实是在跑啊跑啊跑啊，因为体失衡，就无意间就碰到这个阿姨，并非是故意的。
5: 哦，但是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敏感了，
1: 对，因为在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当中的这个女子，她就有先看一下啦，就是身边有没有其他人可能会碰到她。那她确认说没有过后呢，她其实就当场就抓住这个男童，然后有就是揪着男童的衣领接近2分钟，就是想要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5: 揪他的衣领？
1: 在新闻当中，然后她说其实有导致男童的颈部受伤啦，然后当然也就当场哭泣咯。
5: 其实这个反应可能对小孩来说是一个，
1: 是
5: 我觉得是一个过激的反应，可能会造成他的童年阴影。
1: 对，因为他可能首先我们也不知道当下了，他可能不知道说男孩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这么大的反应，对男孩来说他可能就会觉得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凶。
4: 所以我在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就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当然我们也是猜测，这个女郎这位女士，她自己本身是属于敏感体质，就是说有这个小男孩，他这都4岁小男孩碰，不过当然碰到一个他的敏感部位，叫他的臀部，然后他能够有，他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就表示他自己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人。
5: 对，不过我自己在想象，我们常常会出现在一些人多的地方，如果他就是一次性的就是碰到了之后，你自己闪开了就 OK，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罪犯的行为的话，他一定是就是有预谋，而且他不会只是弄一次，
4: 所以你会先看他年龄多大，
5: 对，
4: 来做你的推断。
5: 对，如果说他只是就是碰撞就擦到而已哦，你就不会想太多嘛，
4: 是，
5: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他是你有怎么讲，你有观察到他有意图的，在尝试。不一定是对你，可能是对其他的人，就是这个不小心碰到这件事情，不可能在5分钟真的不小心碰到这么多人啊。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要看不同的年龄层的这个男生或者是女生了。如果是比如说像4岁的话，就算你真的觉得他是故意的，想要挑衅你啊，或者是想要调戏你，那你就让他的父母去教导他嘛，因为这件事情他到底怎么样，或者是他背后有什么原因你也不知道，你就让父母去处理咯。
4: 你知道我想起了Long long time ago， 那就算几十年前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诶，我们的哇，好久了，真的算起来是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去工作，然后我们的一个老板，他的儿子 我长得有点
1: 帅
4: 帅帅，很可爱的，一来到工作的地方大家都很喜欢他。可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专挑漂亮的阿姨姐姐才让对方抱他。
1: 哦，就是其他人要抱他他
4: 不
1: 允许，
4: 他只挑漂亮的姐姐或阿姨才可以抱他。然后一抱的时候
1: 他会怎样？
4: 这个小男孩哦，
1: 小男孩，
4: 很小啊，大概也是这个年龄，四岁，
1: 这么小，我还以为二十多岁的那种小男生。
4: 然后他就抱住之后啊，他的手是抱得紧紧，然后会摸的
5: 啊。
4: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讲啊，这个小孩这么小，哎，小色鬼，
1: 不过是这样子的啦，小朋友都喜欢美女帅哥的，
4: 对呀，
1: 对啊。
4: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开玩笑，甚至有一个玩笑更不没有证据的啦，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小孩子一定是有样学样。
5: 哎，不过我觉得哈，他可能你说帅哥美女的话呢，可能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和颜悦色的人，就是他看起来就是比较温暖的，所以小孩就可能更想亲近他，
4: 也可能啦。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接怎么讲啊，不允许抱他的人，
5: 就觉得自己很受伤，
4: 对，非常受伤。你跳人跳到这样，周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
6: 老总 group chat。教育部星期四宣布对小一报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这次的调整主要是针对二 C 的阶段，增加这个阶段的预留名额。第二个改变呢，是为12所周边没有太多主务的那些热门学校，在这个阶段呢，要引进叫做双轨录取制。
7: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一旦出现了稀缺性，就有如何决定谁应该获得，谁会被排除在外的问题。现在虽然还不是 100% 的公平，但多少是往前走了一步，甚至两步，还是值得赞许，值得叫好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到的是赵传的 Oh Sally 93好时光好歌好 FM。 如果你很喜欢八九十年代的经典歌曲的话呢，那不要错过了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的5点钟啊，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的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有陶晶莹、李翊君、游鸿明、赵永华、王新平、张浩哲、王瑞瑜还有马玉芬。在这个傍晚呢，他们将会唱好多好多的经典歌曲给你听哦。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记得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些路段道路湿滑，请你注意安全。 PIE 往大市在过了 Stevens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交通事故， PIE 往张仪在 KJ1 和 Pioneer Road North 的路段车多。另外是在 BKE 往 Woodlands 的出口处这边也是车速有些缓慢，早些时候在 TPE 往 SLE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之后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占据第一条车道，回堵到了 Tampines Avenue 7。
1: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的温度是25到34度，主要这个时候可能在南部跟东部还有雷阵雨吧，其他地方应该放晴了。那明天是局部多云的。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首个兽医学理事会成立，相关的兽医注册框架将从2027年起分阶段实施，计划2028年全面落实。新加坡兽医学理事会今天成立，隶属于国家公园局。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说，兽医学理事会将负责监管兽医专业人员，并提升本地兽医行业的专业水平，这将为宠物饲主提供更大的保障，确保职业兽医都符合规定的专业标准，对自己的职业行为负责。文告指出，兽医学理事会的兽医注册框架将从2027年起分阶段实施，计划2028年全面落实。在这期间，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将继续为兽医行业提供支持，确保各项服务不间断。所有目前在动物和飞禽法令下持有有效执照的兽医都可以无缝过渡到新框架，现有职业不受影响。新加坡最大的银行集团星展集团 DBS 总裁陈书山今天参与新加坡报业俱乐部主办的一项对话会。这场活动由新加坡新报业媒体基金会 SBH Foundation 举办。当他被问到是否会考虑在下一届全国大选从政时，他说自己的年纪太大，不符合资格。不过他说，担任官委议员的经历让他更深入了解新加坡的政策制定过程，也让他看到国会辩论可以如何推动政策改变。他说，他相信国会不同阵营的议员都希望为新加坡争取最好的结果，并希望看到健康不针对个人，而是围绕政策和判断展开的辩论。他说，他相信国会同阵营的议员都希望为新加坡争取最好的结果。陈书山曾在2012年成为官委议员，他也曾经是行动党党员，并在成为官委议员前退党。28岁青年为抵消大耳窿的债务，连同同伙开设银行户头，接收超过100万元的赃款，还潜逃国外三年，最终受法律制裁，被判监禁9个月以及罚款2000元。被告周思达一共面对6项欺骗和抵触滥用电脑法令的控状，他承认其中3项，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量。被告的同伙是陈永健，案情揭露，被告在2021年从事底薪大约500元的销售工作，期间曾向大耳窿借钱。同年3月到4月之间，一名自称 Raymond 的大耳窿提出，如果被告协助开设并交出银行户头，就可以抵消500元的债务。被告因此答应。2023年2月，被告在明知商业事务局仍对他涉嫌滥用银行户头案件展开调查的情况下，听信朋友的介绍，高薪工作，铤而走险，离境前往柬埔寨，直到2026年3月被柬埔寨执法部门逮捕。被告在4月10号遣返新加坡时再次落网。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 Microsoft 计划最迟在2032年将它的数据中心容量扩大至38吉瓦，是目前规模的3倍以上。路透社在今天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微软目前12吉瓦的数据中心容量仅有大约2吉瓦用于运行人工智能专用晶片，而数据中心容量到了38吉瓦之后，这个比例将达到大约1/3。微软曾在7月预计云业务增长将比预期强，反映出公司有望在大规模 AI 投资方面取得回报，这也有助于缓解投资者对入不敷出的担忧。微软也预计今年全年的资本支出为1750亿美元，约等于2219亿新元，2027财年的第一季资本支出为500亿美元。昨天美国闭市的时候，微软股价上涨了0.16%，达到492.44美元，今年以来上涨超过4%。日本东京警方逮捕2名25岁的美国女子，她们涉嫌从美国走私约30公斤的大麻入境。其中一人告诉警方，她因为有酬劳，而且可以免费到日本而铤而走险。 日本警方在今天向法新社证实，两人上星期六从纽约抵达东京羽田机场，警方在他们携带的两个行李箱内发现藏有疑似大麻的干燥植物。根据报道，这些大麻重大约30公斤，市值约123万新元。警方说，两人涉嫌与另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合谋，以牟利为目的走私大麻，涉嫌违反日本毒品及精神药物管制法以及另外两项法律。日本拥有全球最严格的毒品管制法律之一，非法持有或走私毒品都可能面临监禁，以牟利为目的走私大麻最高可判10年监禁以及300万日元的罚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CTE 往 SRE 在 Moman Road 的出口处则是交通拥堵的。
2: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

0: 曾经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2: Hello， 我是安娜。
3: Hello， 我是星颖。
1: 如果你记得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呢就一直在提醒你，9月27号呢有一场音乐会。
3: 是，就是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好友友善的慈善演出。
1: 嗯，这场音乐会呢非常的特别。之前我们请叶良俊老师到节目当中呢，他就说了，因为他今年是庆祝入行33周年嘛，然后他其实前几年都没有办他的周年音乐会，可是今年呢因为跟这个 SHC 有接触的关系，他就觉得说，诶，也许可以考虑花一些力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和这个慈怀理事会合作了。那说到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呢，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呢就要让我们更加认识他们的工作，也更加了解慈怀疗护。
2: 是，我们今天邀请了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刚刚我已经偷听到你的歌声了。
4: 谢谢。
1: 对，因为张医生到时候也是其中一位演唱嘉宾。嗯、
2: 所以啊，我就刚才偷听了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想要听的话，记得买票。那是9月27号 ,9 月27号7点。那如果你需要那个购票的链接，你可以跟我们讲 ,88550963, 我们可以把链接发给你。而且不但是自己看，你还可以请人家看。
3: 是。因为如果我们可以请比如说他们的照护者啊，甚至是一些专业的慈怀医护者一起去看，然后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享受音乐，同时也让他们好好的放松一下。
2: 嗯，是的。
1: 稍后呢我们再来继续的了解这场音乐会哈。当然呢今天回到这个张医生的这个身上呢，我们要多聊一聊了。张宝贤医生呢原来是一名家庭医生。
4: 是的。
1: 可是呢后来呢就决定要长期投入这个，或者说全面投入慈怀疗护，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好不好？
4: 那其实要讲的话，可以回到我大概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是在读医科，第三年的时候，我自己的公公嘛就患了那个声带的那个癌症，他就从马来西亚就是移过来，就在我家附近住下来了啊，但是就是到那个就是程度，他的那个病情是恶化，已经有转移性的那种病情，他就是很感受到很多的那种生理上面的那个痛，我很就是无助。虽然说是一个半个医生吧，那时候读第三年，我就找了一个我在大学里面看过的一个外国来的一个医生，他也不会讲华语，当然也不会讲我家的那个祖籍的那个客家话，所以我就带他很乐意的就跑到我的那个公公的家，跟他所谓交谈了一小段时间过后，我的公公就开始笑了，药都那个都还没开啊，就是他给我的那个感觉实在很神奇。就从那时候我开始，我就感觉这一套是什么样的医法呀，所以我就没有觉察到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只是稍微知道它是一种慈怀疗护的一种手法。直到我自己开诊所的时候，自己当了一个正式的医生的时候，我才发觉好像刚才你所说的，很多病人大的小的来找我解决他们的一些疑惑，要不要再继续开刀做手术，要不要继续化疗什么等等的，甚至于医生跟我讲，哦，我现在只有1-2个月的那个寿命，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要怎么样交代我的家人，怎么样交代我自己的后事什么等等，很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找上门。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需要了解这个东西，我需要能够提供他们这一方面的那个辅导或者是支助吧，所以我才开始对这方面有了一个好奇心，好奇心不好意思越来越大，
3: 我就
4: 搞到就是我连药房都就是放了，然后觉得我需要再回来做比较正规的一个训练，就是得到那一方面的那个知识跟经验，我就开始了，我就是从大概40岁开始就读这方面的那个专科，
1: 重新回去，
4: 对对。另外一个我就是真的从内心里面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就是自愿，就是我一路来都很想就是念小儿科， 然后我倒没有机会，因为种种原因我在节目上就不多说了，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在那个时候也是我发觉很多小朋友病患他们没有得到这一方面的那个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那个专科，我就下定决心说我除了要念就是成年的那个慈怀护理，我也要念就是小儿的那个慈怀护理，所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自己就跑到外国啦，然后也在当然本地也跟一些大师偷师等等，后来才自己就是开始了这方面的事业。
2: 张医生，我可以回答你刚才的疑惑，你刚才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病人一个两个三个都来找我谈这些事情，我作为一个去，当然我也有时候也是一个病人，我作为我一个作为需要去看病的病人呢，通常我们会跟这位医生问很多事情讲很多事情，是因为这位医生让我觉得我很放心，我很温暖，而且他很有耐心的听我讲东西，
1: 他愿意听，
2: 是所以我可以回答你那个问题。
4: 可能吧，当然可能我自己感觉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那种同理心吧，
2: 很好啊。
4: 就是看到有小朋友出状况，我就会就去拉一把；看到有病人出了什么问题，就会需不需要帮忙啊之类的。这个很多我们当医生的都有这种很自然的一种反应，不会恐惧，也不会害怕。然后有人家有很大挣扎的话，你就嘿，给我就是知道怎么样的一个问题，我给你找出解决的方案，这样子的。
1: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说，医生的责任就是救人延长生命。可是呢，慈怀疗护呢，面对的是疾病已经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阶段了。那对医生而言，你刚刚说一开始你说到你不知道那个人他为你的爷爷做的治疗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治疗啊。
4: 是的，可能是年纪的关系，到了那个时候看的东西也多了，当然在行医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生死啊，还有就是病痛之类的东西。我感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医病，但是那个病不能治了，我们得要医人啊。是不是要放弃，还是感觉就是说哎呀不行了你就回家吧，自己解决吧。我感觉就是我们的工作有很多块的啊，做医生的也要帮助医那个病，也要帮助人家生活吧。那个才叫医生。
1: 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的请张医生给我们解释怎么样救病救治，同时呢帮助病人生活。
5: 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冰淇淋。
2: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聊天。其实想问一问张医生，就是我们提到慈怀疗护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死亡，是临终。你觉得这是我们社会对于这个概念其中一个最大的误区吗？
7: 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就真的是错了，
6: 完全错了。
7: 完全错了呀。其实我们不把它叫成临终关怀的那个理由，也就是说这种舒缓疗护慈怀疗护是在你就是被诊断有严重疾病的时候就可能可以接受的一种护理。可以跟你就是如果是癌症的话，可以跟癌症医生一起并进，然后癌症医生你说需要做这个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来找我们，我们可以跟你就是解释一下这个有怎么样的副作用啊，然后在进行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什么副作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不需要呕的半死啊，或者是发烧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可以帮你做这方面的那个调节或者是护理。
5: 通常是在哪个阶段医生就会建议，或者医生就可以建议说你们应该有接触这个慈怀疗护呢？
7: 当然在就是理论上，如果是真的现在有一个医生跟你说你患了癌症的话，那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就转接过来，不是说完全转介，我都说了跟你自己的医生一起并进的。
5: 对。
7: 但是很多时候你跟人家讲了，人家我还有很多时间的，我现在还在做治疗的。
5: 还有机会的。
7: 对对对，他们就会一直就是迟疑，或者是说没有那个必要，我暂时还就是我还 OK 的。所以一般上从我们的就是临床的经验，就是到了那个末期的时候，他们说好吧，你现在找他们来看我们一下。
5: 所以意思是说一个人他比如说他被医生诊断有严重疾病，他可以并行的，并不代表说我接受慈怀疗护表示医生说我没希望了。
7: 对对，或者是就要放弃你就是种种的治疗。很多时候现在因为医学方面的那个发达文明什么之类的，很多时候在临终的病人其实还是在就是吃一些患癌的那些药啊，还有做一些其他就是把病情就是延缓的一种治疗，所以我们不是完全放弃那方面的护理。当然在其他方面身跟心方面我们再给他多一层的那种保护。
1: 你觉得那一些提说不我现在还在吃药我没有问题的这些人啊，他们是因为认识的不够，还是因为他们有避忌，觉得说一接触了就是好像有
6: 倒计时开始这样子。
7: 就是你讲的是你讲的很对，很多时候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这个护理有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一想到我们就感觉好像我就是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完全没有那种心情在接受我现在的那种护理。另外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需要改变的一种观念。另外一方面就这个真的是有病人回馈给我知道，就是他们会跟我讲我现在在生命里面其实是一团糟，我现在还在接受我就是患癌的一个事实，然后我又要做那个治疗，治疗有很多副作用，你们现在又跟我讲这个那个， 我的脑子里不能够装这样多东西、嗯、
5: 确实
7: 他们会把就是现在要做要专注的一个东西放在一个前面、嗯、然后其他的你不要来就是给我就是其他的那方面的讯息暂时没有那个必要、
5: 这个、这个好像还是回归到刚刚那讲的就是大家好像还是觉得说慈怀疗护士我最后了我没希望你才来告诉我的
7: 对现在其实年轻人都很会 multitask 的、啊、你可以只要一起做而且只要你做得好平衡的对的话其实可以并进最重要的就是我认识了这个病人家属也好、嗯、我就跟他有一个关系、
5: 嗯、
7: 对我就跟他有一个互相了解的一个机会、嗯、到了他需要我的比较多方面的那个照护啊或者是护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有默契了
5: 对
7: 做的会很好很快很及时
5: 是
7: 啊我们不需要在他就是濒临死亡的时候才、嗯、哎请问你贵姓啊那个就很无畏
6: 就感情还是要提前的去
5: 没有基础认识
7: 呀而且你在做治疗的时候也是有时到了一个就是转折点的时候你就会很挣扎我要不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会以一个就是第三者的那个角度给他们、嗯、我跟其他病人收到一些讯息啊或者是经验啊还有我们专业角度给的一些比较 unbiased 的一种意见、嗯、很多病人他们都跟我们讲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跟我们反馈早知道早一点认识你们我就不会走这样多冤枉路早知道认识你们我也不用受这样多折磨
5: 嗯，是
7: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有那方面的挣扎就是要不要就是敲锣打鼓啊跟他讲我在我可以提供资源、嗯嗯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可以我们要用很就是婉转很
1: 让他觉得很舒服的
5: 要很温柔
7: 对
5: 要很温柔的出现
7: 对对对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大众能够对这方面有 很多了解很多时候还是要他们自己的人跟他们讲好过我外面的人来跟你打广告是吧
6: 而且其实慈怀疗护它不只是对于患者来说它本身可以有一个舒缓的一个作用它对于家人来说其实也扮演了挺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吧
7: 肯定的当然你如果是住院的话我们医生护士会给你做护理如果你是真的很想在家里就是花多点时间在家里好过你在医院啊或者甚至于加护病房的话在家里的话谁是你的护士啊
6: 就是家人了嘛、嗯、
7: 假如是我患病的话当然是我太太啦、嗯、或者是我儿子啦
6: 子、啊、
7: 我女儿啊还是什么的所以他们就要有那方面的知识心理建设或者是准备吧、
5: 嗯、
7: 所以可能他们也有接受那方面的那个护理的话他们更加了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那个矛盾这样的挣扎我很累、哦、我怎么跟爸爸讲我不要了我
5: 这个过程很重要这个学习的过程很重要是因为可能到了最后你也会后悔如果你没有这种所谓的对的知识的建立的话你可能说哎呀我当时没有叫他多吃一点我当时没有给他这个我当时没有给他那个
7: 这种遗憾吧是我听到很多就是这样的那种回馈给我们、嗯、就是他就是我想就是推动大家对这方面的认识的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1: 嗯，或许等一下可以请张医生再跟听众说一下因为对于一个普通的公众来讲他有时候也真的束手无策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嗯、他们可以怎么做吧是吧、嗯、
5: 是我们一回来继续的来关注这个话题继续锁定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也要请你留意公路上的状况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的路段呢有车子抛锚了 Woodlands Street 11和 Street 13的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早些时候在 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的路段之后呢有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回堵到了往 SLE 方向的 CTE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每

0: 今天我们的嘉宾张宝贤医生和他的团队，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慈怀疗护的这个朋友们呢，其实都是在照亮着很多人的生命的。今天我们认识慈怀疗护，听到这里你大概也会认同说啊，原来这个东西
1: 很重要，
0: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一起来支持新加坡慈怀理事会。
1: 对啊，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的听众可以做什么？
2: 听众啊，我感觉如果自己不是在家里面有一个患者什么的话，就先出来认识一下这一块。就是因为很多人有这方面的恐惧啊，或者是不解啊什么，先认识一下，跟他做个朋友这样子，然后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家人
1: 或者是
2: 朋友需要到这一方面的那个资源，起码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资源，哪里可以就是寻到一个能够做护理的一个agency 这样子，我是感觉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呢，捐款啊或者是做义工啊还是其次，因为那个也要看自己有没有时间，最重要还是在就是知识方面要有一定的那个了解，不要有那种混淆或者是恐惧，那个就是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0: 今年的这个慈怀之声音乐会的主题呢是友善嘛。叶郎俊老师从他的角度他就说呢，因为呢他这次呢是邀请他的朋友跟他一起来做一件善事，希望能够就是帮助到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也帮助公众更了解慈怀疗护。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他心中也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就是从善啊。
2: 真的太好了，我很感激他，所以我就听就是我的在慈怀理事会的那个同事讲，他就是拨时间拨精神出来站出来要搞这个东西的话，我就哇，好久没有听到他的那个声音，然后而且这样大的一个人物站出来要给我们发声，你看多么大的一种鼓励，多么
0: 不止发声，整个音乐会的所有细节都是他在策划的
2: 啊，那就给我很大的压力了。当他们来找我说要不要客串一下的时候，我就肯定这是怎么讲呢？就是这样大的就是一个场面，这样多的歌手，我自己就是还就是在业余方面，偶尔表演一下，来就是筹一点钱呐、啊，做个意思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因为我的感觉他都站出来了。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就说 OK， 不过要通融哈，包容一下，不好太过苛求，然后有什么就点一下，希望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吧。
0: 你客气了，张医生本来就很爱唱歌不是吗？
2: 以前爱唱歌吧，现在可能就是太忙完全没有机会，所以就是可能一年唱一次吧。
1: 那就9月27好好唱啊。
0: 因为有一年我们963好 FM 跟慈怀理事会办的这个慈怀之声暖我心的音乐会呢，张医生也在现场，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跟一位护士姐姐一起合唱歌曲的
2: 啊，你记得哈、
0: 哦？
2: 那时候是4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也是唱了两首。
0: 彩排的时候啊，他很从后面听到有两个人在唱歌嘛，说哎是谁是谁唱这么好，我说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3: 太有才了这两位。
0: 他们是在医疗界里面的歌手。
2: 我那时候唱的是全部的 DJ 啊，还有我们就是业余的歌唱人士，那个压力还没有降到哦。杰仪就不多，
0: 杰仪是我们的压轴，
2: 特别来宾。
1: 那好，你今天我们节目你就来客串一下。
0: 你这次会唱两首歌？
2: 会唱两首歌
0: 啊，有一首一定是官方指定叶良俊写的歌。
1: OK，
2: 也不是指，我是我刻意自己选的呀。我就是感觉，就是如果我要唱歌的话，我非他歌不可、就是我就找了他的那个歌单，就很多我很喜欢的歌都给人家选了，
1: 马上来
3: 唱一段、
0: 你选的是哪一首他的歌？
2: 寂寞城市
0: 哦，来唱一段
2: 吧。以前都会唱的啊，哎呦，
0: 要不要唱一段？
2: 真的吗？ OK， 可以试试看，
0: 清唱，
2: 我就唱过门吧。
0: 好
2: 吧，
0: 好，前面的那一段

0: 哎，会不会流成一条冰冷的河水？城市里所有寂寞的人类，有几个像我一样厌倦了疲惫？若是真心一颗一颗的摧毁，会不会全世界和我伤悲？
1: 哇，
2: 大家，
0: 这
2: 是在没有伴奏清唱的情况底下唱给你听的。如果你想要现场的听张宝强医生的这个演唱，当然还有燕良俊、董子燕、汤威恩还有 Marcus Lee 的这个现场演唱的话呢，一定要来支持这场音乐会，
0: 一定要哦。谢谢大家。
1: 音乐会就在9月27号晚上的7点，会在戏剧中心剧院，所以赶快去买票吧。
2: 要特别的感谢这个张宝强医生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跟我们聊天，谢谢你，
1: 谢
0: 谢，谢
1: 谢。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空气污染指数持续的不健康，
2: 对，
5: 环境局呼吁大家减少非必要的外出。
2: 有些人最近可能会喉咙干痒、咳嗽，或者鼻子不舒服、眼睛很干涩啦，
5: 都有可能跟烟霾有关。
2: 面部皮肤哦，可能会导致毛孔堵塞啦，可能会生一些粉刺痘痘，然后如果容易过敏的话，就有可能哦会发红啊、发痒、湿疹等等的。
5: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妙招？
2: 建议呢要认真洗脸，但是不要用清洁性过强的，就基本的那种温和的，尤其是你出外了一天之后回到家要好好的洗干净。
5: 平时没有烟霾我也很认真在洗脸呢。
2: 非常好非常好。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哇，好有

0: 苏永康的一首歌曲《爱似狂潮》，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别忘记了苏永康的 Soul in Love 的演唱会呢，是在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编艺术中心剧院 bookmyshow.sg 可以买票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E 往张仪在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过了 Clementi Avenue 6之后，还有 ECP 往张仪过了 Fort Road 之后呢，都有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PIE 往大市看到过了 Stevens 这边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回堵到了往 SLE 方向的 CTE。
1: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的好多地方啊都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好像慢慢转晴了，但是呢好多路段还是湿滑的情况。明天整体来说也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当前全球经济十分不明朗，油价、利率、股市和金价波动不定，贸易保护主义也加剧通货膨胀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新中两国更需持续深化伙伴关系，并携手把握亚西安市场的机遇。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今天在新加坡乌杰希尔顿酒店举行的2026新中商务论坛致开幕词的时候说，新加坡2027年担任亚西安轮值主席国，中国企业可借此探讨东南亚市场的商机。他认为，只要坚持创新，把握机遇，携手共进，新中两国就能克服挑战，为区域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刘彦霖呼吁两国企业继续共同推进创新，开拓区域机遇，以及把机遇转化为实际成果。他指出，人工智能、人口结构和生活环境变化带来新挑战，需要企业寻找解决方案。中国在 AI 等新兴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并积累大规模应用经验。人工智能技术日趋普及，网上出现越来越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商品图片和宣传视频。律师和广告业监管机构提醒，使用人工智能制作广告并不违法，但如果用来虚构商品效果、夸大服务成效或伪造消费者的评价，则可能触法。即使注明由人工智能生成，也不能成为规避责任的免死金牌。新加坡消费者协会和新加坡广告标准管理局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今年6月底，消协一共接获5起涉及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误导性图片的投诉，其中3起发生在2025年，2起于今年上半年提交。同期广标局则收到9宗关于广告中误导性使用生成式 AI 的投诉，其中7宗在2025年接获，今年上半年另外有2宗。两家机构在联合答复询问时强调，根据消费者公平交易法令，如果业者在交易过程中做出误导或虚假陈述，即构成不公平交易的行为。广标局进一步指出，无论广告使用何种工具制成，其中的顾客评论都需基于真实且经核实的消费体验，仅在广告中声明由 AI 生成并不足以规避法律责任，业者必须确保广告中的所有陈述、图像以及整体呈现内容准确无误。油价回升再次引发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多数亚洲股市在今天走低，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则逆势上扬，收涨了6.18点，报5695.93点。东京股市跌幅在亚洲股市当中居首，市场担心日本央行可能为了抑制通胀而加息，引发恐慌抛售，其中人工智能股和半导体相关的股票跌幅最大，导致日经指数收跌 1.93%， 达到 64011.34 点。香港、上海、首尔和悉尼股市分别下滑 0.6%、 1.18%、 1.76% 和 0.98%。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人工智能 AI 晶片巨企英伟达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网络安全将成为 AI 的下一个重大市场， AI 技术的发展态势将会颠覆以保护计算机系统为导向的行业。他称 AI 模型实现计算机编程自动化，正给网络安全行业带来冲击，因为代码被利用的速度越来越快，修复也需随之加快。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黄仁勋在上个星期三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 G20 峰会第二天的活动上，就呼吁20国集团各国部长建设更多数据中心，以支持人工智能革命，并警告称，那些大肆渲染人工智能的技术危险的领导人可能会让自己的国家落后。黄仁勋也驳斥 AI 可能会威胁就业的观点，这种担忧正是公众反对这项技术的原因之一。他说，认为所有工作都会被淘汰或消失的想法简直是无稽之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信哲的一首歌曲《忘情忘爱》，之前也听到了赵咏华《最真的期待》。九六三，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看到了听众发来的信息，谢谢你。哇，这个糕点看起来就很好吃，这是 YE， 应该是 YE 发来的这个图像，应该是傍晚的祝福图像。另外也看到了 Lee Kim， 秀珍回到新加坡了没有啊？秀珍刚才就给我们发信息说她在巴淡岛，然后呢下着大雨，正要回返新加坡。哇，你应该玩得很开心吧？也看到了 Grace 给我们发来的信息，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傍晚，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稍后回来呢，有今天的好歌拌饭，在星期四、星期五呢，都给你找一些中国的城市民谣，一些很有才华的音乐人，可能是他们的歌，可能是他们的嗓音吸引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呢给你介绍，锁定哦。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 PIE 网张仪在 Bukit Batok Road 的出口处这里， BKE 网 PIE 在过了 KJ1 之后，还有 PIE 网张仪在过了 Thompson Road 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小心。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听王 OK 的歌，也是他跟李天泽的合作。这首歌的歌名叫《好想永远永远都这样》。这首歌李天泽呢也参与了编曲。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希望时间停下来？可能不是人生最轰轰烈烈的时候，反而是某一个很普通的下午，有个人坐在你的旁边，或者你跟你最喜欢的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哎，哇，这个感觉好好哦。王 OK 写了这首歌，名字也特别的可爱，叫《好想永远永远都这样》，不是一个永远，是两个，好像一个还不够，因为太喜欢眼前的这一刻，所以呢，希望明天、明年或再过很久很久都是这样。后来我们才会明白呢，人生其实没有什么真正能够永远不变的，但曾经有一个瞬间让你希望它成为永远，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了。一起来听这首歌《好想永远永远都这样》。
2: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3: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昨天傍晚我们就提到了，今天进入八月初一，我们要准备迎接中秋节了。明天开始一直到9月27号，每天傍晚6点到晚上10点钟呢，你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到滨海花园去欢庆中秋佳节，入场是免费的。今年的这个滨海花园庆中秋呢，非常的不一样，由新加坡知名的广告创意人兼金马奖入围者和总统设计奖的得主林少芬创作的原创角色芬宝来带领你踏上一场充满惊喜和想象的中秋奇幻之旅。你可以呢沉浸在这个洋溢创意和童趣的中秋世界，在璀璨灯影之间呢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和你的家人朋友享受一段温馨难忘的团圆时光。你可以到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了解更多的详情。新报业媒体华为媒体集团是媒体伙伴，963好 FM 和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真的有好棒好棒的这个灯组在等着你去探索。记得啦，从明天开始一直到9月27号，耶，中秋节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些时候在 PIE 网大事过了 Stevens 的路段呢，看到第一条车道有车祸。之前交通信息方面呢是告诉我们回堵到了往 SLE 方向的 CTE 啊，信息还在，不晓得现场的情况啊。如果你有最新的消息，可以通知我们。BKE 网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PIE 网张仪在 KP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呢，之前有通报说车速有些缓慢。PIE 网 MCE 注意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Clementi Road 之间也是车速缓慢的。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来到这里，我觉得很多人不会只是一道菜。这边一共有14种不同的美食选择。做 Rojak 的 Li 是槟城人，
3: 对。
2: 槟城的美食的特点在哪里？
3: 槟城美食特点都是好吃，吃了一盘再想吃第二盘。
2: 槟城你最喜欢吃什么？
3: 茶粿条、咖喱面、Rojak。
2: 你自己做Rojak吗？
3: 对对对。
2: 槟城的Rojak跟新加坡的Rojak有什么不一样？
3: 槟城的Rojak多是汤放虾膏、麻辣煎、辣椒，没有像新加坡又有橘子、阿三锅，这边没有啦。
2: 吃了你的Rojak，像刚才你讲的虾膏一定会有，整体的味道吃到那些水果的味道。
3: 对对，这边有七样水果，有沙格、青瓜、芒果、黄梨、番石榴、水翁，还有杨桃。
2: 做Rojak要好吃，重点一定要有什么？
3: 一定要有麻辣煎粉。麻辣煎粉来的时候它是整块一整块的，然后放在锅里面BBQ 它，慢慢炒，炒到它干了，水分干了变粉，所以变麻辣煎粉，然后才放虾膏、辣椒配料一起搅。它是一个开胃菜之一，来到玉火雕先要吃就是Rojak。
2: 我今天来到玉火雕的 Pinling Hot Cafe， 第一道吃的就是你的Rojak。
3: 谢谢谢谢啊，娜姐，谢谢。
2: 有点像吃了一点开胃蔬菜这样的感觉。
3: 对对对。
2: 你做了多少年？
3: 哇，很久了啦。小时候就帮父亲一边做，小时候搭脚车帮忙送货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做到现在了啦。
2: 这个Pinling Hot Cafe午餐晚餐都有，今年刚好是玉火雕Pinling Hot Cafe做了40周年。今天的美食当中，蚝煎是很多人排队要吃的。蚝煎做了多少年？
4: 我做了27年了，来玉火雕炒了有9年了。
2: Pinling的蚝煎跟新加坡的蚝煎，你觉得不同在哪里？
4: 新加坡的蚝煎听他们讲比较干一点，我们炒的是外面脆，里面软的咯，湿一点的咯。辣椒我们自己做，还有龙巴我们老板自己搅的咯，打的咯，是三样料来打。
2: 客人排队吃，他们有没有跟你讲为什么他们喜欢吃你的蚝煎？
4: 他们讲那个龙巴很香咯，就会问那个是什么东西。
2: 就是那个巧克力色的，
4: 那个老板自己搅自己打的了。我们在槟城打来那个龙巴，
2: 这个香料是最关键，
4: 闻到很香。
2: 做好这个香料伦巴最关键是什么？
4: 是三样的料来打了，这么多料来打了。
2: 这边有14道不同的美食可以给你选，吃完了一轮之后，最后一定要吃的就是满煎粿。其实我看很多人不是最后就吃你的，可能第一个就跑来吃你的。
5: 对，有时候他们会写选择甜食。
2: 看你一直在做，估计要做多少个？
5: 应该算1000吧，一整天下来我就要做1000多片了。
2: Pinling Hot Cafe 是9月4号开始，一直到20号，估计你要做多少个满煎粿？做的开心就好了。
5: 对对对，主要是顾客吃了满意开心就好。
2: 这边做的蛮煎粿是那种薄脆的版本，
5: 主要是我们的调粉方面，煎的时候它必须高火，必须薄，它才能脆皮。
2: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来这边吃Pinling Hot Cafe，这个蛮煎粿他可以吃10多个。
5: 是啊，我们有很多吃20片、10多片、20多片都有。
2: Pinling Hot Cafe很多人说一定要吃炒粿条，担心叉龟掉，
4: 担心叉龟掉。顾客看到我好像在跳舞这样子，其实不是，是那个手伤到，我会用腰力和那个脚的力量来去炒，好像摇屁股啊。那个顾客也会跟我一起互动，然后蛮开心的。
2: Pinling Hot Cafe做了40年，你参与了多少年？
4: 快要9年了。
2: 每一次来的感觉怎么样？
4: 吃了很开心，蛮多顾客很喜欢我的叉龟条，他们都说很有黑，不是只是会跳舞罢了，就是火候要够。
2: 粿条是？
4: 我们用的粿条是怡宝的粿条。
2: 这边14样，除了你的炒粿条，另外13样特别喜欢吃哪一样？
6: Roti Chennai 我煎下面汤。
2: 你刚才讲的是印度 Roti Chennai、
6: 印度的 Roti Chennai， 对，它的脆脆，它的咖喱又很香。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教育部星期四宣布对小一报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那这次的调整主要是针对二 C 的阶段，增加这个阶段的预留名额。第二个改变呢，是为12所周边没有太多主务的那些热门学校，在这个阶段呢，要引进叫做双轨录取制。
2: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一旦出现了稀缺性，就有如何决定谁应该获得，谁会被排除在外的问题。现在虽然还不是 100% 的公平，但多少是往前走了一步，甚至两步，还是值得赞许，值得叫好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星期的工作日了。哎，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因为孩子放假的关系，也放假了是吧？无论如何，希望你这一周呢，不管是在放假还是在工作啦，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充实。我这周过得挺忙碌的，但是呢，忙得很有价值，因为又临时加插了几段的这个访问啊，所以接下来在你好啊傍晚呢，你还会听到好多位即将在这个11月15日呢出现在那些年的歌三的演唱会的这些艺人朋友跟我的对话。昨天呢就访了游鸿明，然后呢下一周你会听到王瑞瑜大哥还有张浩哲的声音，都在963好 FM。当然如果你想听他们的演唱的话呢，到 BookMyShow 到 SG 去了哈，我们是指定宣传媒体，所以一定要大声的告诉你。好了，周末好好的休息，充实自己。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滨海花园庆中秋，从明天晚上就亮灯正式开始了。一直到9月27日，就是让你跟家人朋友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走走赏灯。他们除了有灯组之外，还有不同的活动，当然还有美食啦。明天我就会在现场，明天傍晚的时候呢，就是有亮灯仪式。如果你刚好有空的话，可以到那边去咯。希望你有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咯。
3: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金素梅，痴心。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几个路段了。KJ1 潮往 BK1 在松埃城啊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 AY1 潮往 Tuas 在 Penjuru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然后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还有就是 TP1 潮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刚才已经下过了一场大雨了，大家应该是感觉到很开心吧。然后呢，今天晚上跟明天哦都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就是草蜢恋爱预兆 Mario。之前是孙燕姿、五月天，还有 FIR 合唱第一天，晚上8:10。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星期五就应该有星期五的那种快乐节奏，对不对？所以开场的两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你一点点热闹吵闹，可是吵闹得很开心的那种感觉。丽萍就听到了第一天过后就浮上水面来打卡了， Hello。 还有 Evelyn Pao 明德晚上好，今天收到了这个汉良的简讯哦，好长哦，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就是他写给我的简讯。他说：“齐老大，周五好，因为一些小耽搁，整整6天没能收听奇想世界。昨晚一回到了电波里，哦，电波里就是 waves 里面。我刚才看还不知道什么叫电波里，听到你熟悉的声音，那种久违的安心感觉啊，瞬间就回来了。”今天是星期五，祝齐老大还有在线的所有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满血复活。有奇想世界和好歌相伴的夜晚，永远是最温柔的归处。哇哦！过去错过的6天，接下来我会用加倍的热情和支持补回来。今晚的连环好歌，我们一起嗨到爽！好啦，今天晚上尤其是这个小时啊，我自己本身是认为有一些惊喜啦，所以请你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 OK。 也看到了好人大哥经纬都来打卡了，还有 Angeline 他说很开心哦，终于下大雨了，那种下雨的感觉真好，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清凉的感觉了啊！啦啦啦，越下越好，越大越好。看到了秀珍 TGIF 周末愉快哦，看到 Daniel 他说啊，现在还在乌节路吃晚餐，然后呢下班过后呢就带家人到乌节路啪啪走，还有买月饼去送礼，带着愉悦的心情准时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了。我说今天晚上开场的第一首歌曲第一天，还有 Mario 节奏非常明快，充满活力还有轻快的一首歌，非常适合今天晚上的心情跟感觉哦。 You进入爵士的那种氛围跟节奏了，这是 Mr. Miss 那点情话。

很喜欢这首歌的那种整个的氛围，整个的 mood。 Mr. Miss 那点情话，晚上8:15，黑子今天这么早来打卡，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Bass Alvin Tan， 还有 Charlotte， 好像是第一次看到 Charlotte 的这个简讯哦。哦，在 Sapporo， 哎呦，那边应该是蛮冷的，真的。

0: 在札幌收听节目的 Charlotte， 他说：“哎，不是啊，杰奇，我常常都在收听《奇想世界》哦，只是没有哇塞进来。祝你旅途平安愉快哦 ，Charlotte。很好听的一首歌，《青鸟》。”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生活不顺时，最可怕的不是辛苦，而是一边硬撑，一边把自己逼得更紧，以为咬牙就能够熬过去，但被忽视的情绪只会让内心更乱，消耗更快。如果路越走越难，你就越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和空间，先安顿好情绪，再调整好脚步，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
3: 我一直以来都相信哦，在面对任何挑战困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所谓把自己照顾好，包括了身心灵啦。
0: 对，如果你觉得是自己面对很多挑战或者很多困难很多烦恼的话呢，暂时让自己缓一缓，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脚步，就如这句话所说的，这个路越难走，你就应该要越好的照顾好自己。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话呢，你怎么会有很好的精神跟精力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所以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缓一缓，喘一喘，然后呢再安顿好情绪，再继续往前走的。
3: 这段话也说到了，最可怕的事情呢，就是你不只要硬撑，还把自己逼得很紧，然后咬牙的熬过去。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当然有些时候是可能不想认输，那有些人是觉得不好意思向别人求助。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逞强。
0: 对，
3: 今天你向别人求助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嘞，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能力都是有限的嘛。
0: 是，
3: 那我觉得你应该很庆幸说今天你有一个可以求助的对象啊。最可怕的是今天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伸出援手，
0: 真的。所以你不要因为就是碍于自尊啦，
3: 面子啦，
0: 面子啦，对对对，就把所有的苦啊往自己的身上堆哦，因为这样子被忽视的情绪呢，只会让自己感觉更加的崩溃，那个情绪没有一个出口嘛，所以你就会越积越累，然后呢，就到最后呢，真的就是无法撑下去了。
4: 生活不顺时，最可怕的不是辛苦，而是一边硬撑，一边把自己逼得更紧，以为咬牙就能够熬过去，但被忽视的情绪只会让内心更乱，消耗更快。如果路越走越难，你就越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和空间，先安顿好情绪，再调整好脚步，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之前就是你很喜欢的，我也很喜欢的吴思凯的《青鸟》。 Krista 晶晶，周五啦，他说这里是凉凉的秋夜啊，月色撩人，音乐入魂。晚上好 Krista。 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0: 很有意思，听了心头暖暖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3: 扮演了某个身份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你不再是那个人，带有那个头衔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任何的方向了，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公司也不再需要我了，
3: 对对对对，
2: 好像这地球没有我也能够继续的旋转。
3: 不管怎么样，你永远要记住，你本身还是一个个体
2: 。个体，
3: 对，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确保肯定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2: 是，除了你的工作伙伴，你还有哪些呢可以跟你深度聊天的朋友？
3: 你要想想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希望别人如何记住你。
5: 我能做什么比我的职业我的身份头衔是什么大得多。
3: 结交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所谓的非职场的社交圈子，
2: 在一起的时候不仅仅只是聊工作，
3: 对，
2: 大家有共同的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共同的一个兴趣。
1: 每周一到周五
2: 中午12:30，
1: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6: 大家好，我是钟润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34，你好，我是杰奇。
7: One fine day，
0: 阿伟 TGIF 晚安。他说心小了任何事都是大事，心大了任何事都是小事，心没了任何事都是屁事。哎呦，有点粗鲁，但是说得很真哦。所以呢，你的心要大，所有的事情在你的心里面就显得是小事了。当然也不是什么所有的事情你都不想去管它，所以心不可以没了。对于某一些事情可能可以视而不见，或者就是置之不理，但是对于一些你觉得哎重要的人重要的事，你还是要有那个心去应对跟感受吧。谢谢阿伟的金句，让人无限的思考啊。 Lin 晚上好，他说转眼又是星期五了，无论一周一时有多么忙碌，总是期待今晚在直播间的相聚。祝周五愉快，好心情，轻松赶走这一周的疲惫，期待今晚你准备精彩的歌单。 Rebecca 也提早向你问声好，星期五愉快，谢谢。瑜伽今天早到哦，你那星期五了，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也希望你的病情已经完全康复了，因为星期三的时候你说你生病了，今天应该回去上班了吧。Jasmine 他说凉凉的天气，来奇想世界听歌咯。 Thomas 他说啊，今天是星期五晚上了，可以好好睡觉了。希望他说啊，八月初一星期五抢先祝福杰奇中秋节快乐。好快哦，提早两个星期哈。他说愿你在新的征程里乘风破浪，事事圆满，周五周末愉快，你也一样哦，希望。还有明德 Peter Lim Lawrence Yap 他说感谢你给我们美好开心的时光，也祝大家周五周末平安愉快。有凡还有钟健晚上好，然后还有 Phyllis 也来打卡了，欢迎进入奇想世界。顺芳就说，顺发就说了，哎，还有我，还有我 ，Happy Weekend TGIF。秀英也来打卡了，还有 Frankie Chua，Hello， 晚上好。这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郁可唯，闹哄哄。

总觉得郁可唯唱歌哦，很走入人心。这是一首很走心的歌曲，闹哄哄，听了心里暖烘烘的。晚上8:41，让爱继续，谭咏麟。稍后有李健的好歌，不要走开哦。

0: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1: 狮子岩
0: 这么厉害。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贝加尔湖畔。哇，今天这个小时内就出现了两把很疗愈的声音，郁可唯还有李健。已经是晚上8:49了。Another summer day is come and gone. 啊，这个 Jasmine 还有秀英，还有 Mary 也都好喜欢李健这首歌，还有李国祥。刚才我一说有李健的歌，他就说贝加尔湖畔。晚上好。Cindy， 他说周五了，晚上好。今天下午西部下了一阵雨，天气稍有凉快了一些。下午出门回家，刚刚好遇上了这个大雨哦。是的，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晚上好呀。莎莎同学，他说还有我，还有我，我也来了，来报道了。Hello， 欢迎你。傅女士也祝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周末愉快。V 号还有赵红，晚上好啊，赵红，今天算是正常下班了哈，这个时间，好好的享受周末。秀珍说哦 ，TGIF 周末愉快 ，On the way home from 2-day-1-night 的 Batam trip 哈，这么快啊，这就回来喽，哦，怪不得。好啦 Vincent， 他说又是一个星期工作日的结束点。还有 Danny Leung 伟芬，还有君元，晚上好。 Cherry Tom， Hello Hello， 也看到了 Lee Kim 来打卡了，旅居北美的 May， 他说25年前呢踏上了这国土的第一站，旅游了这个大都会。现在很多人都玩这个变装的照片，还有发过来，就是我们也在玩这个回到80年代的那个照片。他说侄女就帮他换了装，变了装，还是珍惜25年前这一张哦，就在自由女神向导拍下的背景世贸中心。啊、哦，那时候还在，是的。哇、哦，今天911，一下子就25年了，天哪！我了解那种心情啊。嗯，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范逸文《随心所欲》，就在 Michael Bublé 的这首《Home》之后。要为你今天晚上特别播出。雅长晚上好，刚看到了一个最新的好消息，本地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代表新加坡出征，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奥斯卡角逐最佳国际影片。哇哦，可以入围的话那就更好了哈，现在只是出征了，角逐最佳国际影片，若可以进到前5名，也就是一起去竞逐的话，那真的是大好消息。现在这个影片应该还有上映哦，所以可能可以趁着这个周末去欣赏一下，去支持一下这部《我们不是陌生人》，拍得很有心的一部电影。

很难得的听到这首很爵士风味的范逸文《随心所欲》。爱自己就要随心所欲，想要快乐就要随心所欲。 Vanessa 晚上好，看到了阿萨也来打卡了，终于星期五了，大家好好的享受周末。这首歌非常非常适合在路上开着车的时候听。晚上8:56，范逸臣《你爱我吗》，这首歌曲会把我们带进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

庾澄庆老实情歌。晚上9:04，人玉 Jason， 晚上好啊。他说祝你吉祥，欢欢笑笑，人生难老，心宽知足，岁月静好，身体健康无价之宝。哇哦，都有押韵哦。谢谢你，也祝你周末愉快。还有桂金，他说杰哥你好啊，哇，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你的简讯了，希望你一切都安好。又是一首国歌，陈淑桦《无言的表示》。

这两年多的奇想世界好像才是第二次播出这首发如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还有整个意境。黑色晶晶说发如雪接得好啊，好妙啊，就是接那个无言的表示嘛。嗯，我个人也觉得听得很痛快。Doris Lian 还有 Jackie New， 他说 Hi Jackie， TGIF 我来打卡了。

0: 丽颖好喜欢这首伴，黄小琥的伴，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 Lynette 晚上好，还有国娟，她说我来打卡听好歌了，国娟也祝你周五愉快，还有周末快乐。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今天晚上的好歌再穿越，要翻唱的就是这首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翻唱的人今年很火哦。

王菀之创作的这首《我真的受伤了》，最早由张学友演唱，就收录在2001年的《学友热》专辑里面。后来呢，创作者王菀之自己重新演唱，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他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华语作品之一。歌曲的旋律非常的简单，很舒缓，歌词呢，从阴天、灯光还有雨声写起，层层的铺陈一段感情冷却后的那种失落感，把想念啦、期待啦、失望啦、受伤写得非常的生活化。2005年王菀之的版本推出过后呢，我真的受伤了更成为他的成名作之一，并曾在香港四个电台取得不错的成绩。今天晚上要播出的版本呢，是张凌赫和周传雄合唱的这首《我真的受伤了》。相信大家都知道谁是张凌赫了哈，因为上半年的夯剧《逐玉》他爆红了，那时候呢，随便刷手机啊，到处都是他关于他的那种各种视频啦、宣传短片啦之类的，所以呢，很不意外的，意料中一定会看到的，就看到了这个去年啊春节期间的综艺节目，张凌赫跟台湾的资深创作歌手周传雄就合唱了这首《我真的受伤了》。这是2025年中国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周传雄跟张凌赫选唱的一首歌曲。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一次成熟男生加上年轻男生的一种组合。周传雄本身呢就是资深的创作歌手嘛，所以声音呢就带着那种历练后的沧桑感，自带沧桑感。然后呢，张凌赫则以影视演员身份让观众所熟悉。那个时候呢，就是去年的时候还没有播出《逐玉》，所以他还没有特别的火。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呢，既是有一种音乐的情怀，也兼具了跨界的话题性。跟王菀之的那种比较纤细、比较纤细、比较克制，带一点那种女性的敏感的诠释相比哦，这两位男生唱来就是明显的更加的厚实，更加的直白。周传雄的情绪的沉淀跟重量，然后呢，张凌赫又带来一种年轻跟清新的伤感，形成了一个已经经历过，一个还在受伤中的两种层次。编曲呢，没有刻意的颠覆原作，而是强化了钢琴弦乐还有空间感，整体的感觉非常的温柔抒情。虽然两个人的默契跟细节处理还不如专业组合一般的成熟，但是呢，胜在情感非常的自然，尤其是周传雄的加入，为这首旧作增添了岁月感。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晚上9点33分，秀珍说：“哇，好好听的原版，我真的受伤了。” Crystal 晶晶说：“两把嗓音风格迥异呀。”周传雄是少年感满满的，的确是哦，差一点都分不出谁是谁了，真的。

这是林宇中靠岸。本来想说啊，周传雄在唱那个进入副歌之前的那一段哦，感情非常的好。It's very only amazing way of feeling， 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Mary， 他说我真的受伤了的旋律很优美，所以听谁的版本都觉得好听。的确是各有各的特色哦，就好像 Daniel 所说的，两个版本都非常好听，各有各的特色。

这是关淑怡，乱了。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BK 朝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Daniel 说幸好还来得及投票，先投票然后呢就开车回家咯。原来你还在外头的、啊、哦，还在逛街啪啪走哦，还是到处送月饼。今天晚上的两首歌曲应该是有的 fight 的了，都是天王的歌。因为我看到了，哎，刚刚好8点到12点之间哦，都有齐秦还有王杰的歌。但是其中一首歌并不适合拿来 PK， 所以我就换了换，就换成了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的歌曲。编号一，齐秦大约在冬季；编号二，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都是他们很早期最初期的成名歌曲，所以应该是很惨烈的状况。编号一是齐秦大约在冬季，编号二是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8850963可以开始投票咯。晚上9:43，这是巫启贤连梦也没有。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的两首歌曲，分别是齐秦大约在冬季，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编号一就是大约在冬季，编号二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啦。好啦，可以开始发过来咯，一或者是二，就这么简单。

李宗盛词曲，巫启贤连梦也没有，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吧。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选活动，再次重复，编号一是齐秦，大约在冬季，编号二是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刚才是连梦也没有，屈又良郑怡从来都没有。

0: 从来都没有，已经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投票，投票也结束咯。哇，今天的票数很高很多哦，我再来目测一下，就有大概130多140张票，可能会打破记录哦。好啦，我要去计票咯。晚上9:50，孙耀威习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Benny 说啊，主持人你好残忍啊，两首歌都这么好听怎么办，你叫我怎么选？习惯就好，就如苏耀威的这首歌一样哦。莎莎同学说啊，今晚的二选一实在是太刺激了，歌手 PK 真的是有吸引力还有魅力哦。今天总共收获的是132张选票，虽然没有破纪录，但是也是非常高的一个票数了哦。这首徐美静的《铁窗》过后就揭晓成绩。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今天总共收获了132张选票，大约在冬季得到的是51张票，一场游戏一场梦得到的是81张票。所以大约在冬季呢，就以30张票的差距败给了一场游戏一场梦。我们先听为快，大约在冬季。

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哈哈大笑，有人哭。空，他就说了，我又猜对咯，而且猜对了是大笔数的胜局，因为王杰的那首歌是很难被打败的。没关系，已经听完了，大约在冬季了，如果想点歌的话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咯。

0: 张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晚上10:09，你好，我是杰琪。听一首轻快的歌，周华健《家和我一起成长》。稍后有侯湘婷，我是如此爱你。今天晚上的夜的小品，我个人非常喜欢，所以不要错过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侯湘婷，我是如此爱你。秋寒他说，刚刚点进来呢，就听到我的偶像周华健的歌，真好，也祝你周末愉快，秋寒。马上要进入的就是夜的小品单元，不强求过去的年轻，温柔迎接未来的自己。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天下》杂志的一篇短文，不抢留过去的年轻，温柔迎接未来的自己。57岁那年，日本作家广濑裕子决定停止染发。起初最难的并不是接受白发，而是那段一半染过一半自然生长的过渡期。广濑裕子也曾焦虑，也会在镜子前感到陌生，但渐渐的，他开始用好奇取代抗拒，学着看见自己正在变化的样子。后来他发现，让头发变白，其实是一种

与未来的自己和解的方式。60岁以后，广濑裕子活得更加自在，不再染发，穿衣也不追求华丽，而是选择让自己舒服、心情愉快的款式。他把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都变成照顾自己的方式。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她与丈夫对理想生活的方向逐渐产生分歧，最终选择分开。单身后，她坦言偶尔会感到孤单，但那并不可怕，因为比起过去，她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工作、居住空间，还有舒适的生活方式。广濑裕子认为，随着年龄增长，更应该思考什么是必要的，什么只是负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慢慢放下。他不再把老去视为失去，而是把每一次调整当作在为未来铺路。接受变老并不是放弃美丽，也不是让生活变得暗淡，而是更诚恳地问自己，现在的我怎么样才舒服，怎么样才快乐，怎么样才更像真正的自己。人生的下半场，也许最好的状态不是拼命地留住过去的年轻，而是温柔地迎接未来的自己。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2，奇想世界继续送出好歌，这是李圣杰《眼底星空》。想点一首歌，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的国歌之一，陈奕迅《全世界失眠》。Janice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传简讯给你哦。夜的小品说得很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Janice 收听963好 FM。配文 Grace 他说，今晚的歌真是太好听了。啊，我也觉得嘞。又是另外一首国歌上来咯。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呢，点一首歌呢，是获得81张选票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Reggie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秀珍，他说 We just back from Batam, rest well and good night, 你们也一样哦，要好好休息。 Lynn 他说今晚要点一首歌， Lynn 和 Rebecca 要点给杰奇还有93GJ 还有听众们收听。今晚的歌单哦，是你用心挑选的，谢谢你今晚的陪伴，还有你温暖回应听众的留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相聚，听你分享更多好音乐。祝大家周末愉快，好梦相伴。LC Chong， 哇，很少点歌的 LC Chong， 他说今天9月11号是我姐姐 Karen 的生日，我想祝她生日快乐，还有心想事成，永保安康，幸福快乐，好运，笑口常开。林哥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成都的小秋、小宋、小寇、小李，希望他们在10月3号到8号可以在成都找他们叙旧呢。那如果他们到外地旅行的话呢，也祝他们玩得开心。林哥也祝小琪还有吉祥世界的粉丝们周末愉快。Lawrenc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自己以及所有的 DJ 还有好听众们，祝大家晚安，一夜好梦甜甜，周末安康愉快。旅居北美的 May 她说明天12号是新加坡的小孙女 Emily 17岁的生日，祝美少女快乐，好好学习成长。May 就说了去年跟她一起去悉尼游玩旅游，然后 Emily 希望能够到悉尼去留学哦，希望她美梦成真啦。 Angeline 要把 A Game A Dream 点给吉祥世界的听众们还有杰奇以及她自己，祝大家周末愉快。 Johnny 要把歌曲点给杰奇 93DJ 还有吉祥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周末愉快。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93DJ， 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 Felicia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秀英要把歌点给奇哥还有在天堂的小强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晚安。秋涵也要把这首他年轻时非常喜欢的歌点给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自己，以前听这首歌觉得好听，现在回听充满了感慨，希望自己将来会好好的过，是真的要好好的过哦。 Daniel 非常喜欢这首歌，把它点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 93DJ 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Fiona 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祝大家好眠，周末愉快。威浩也是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他自己还有所有的听众，很经典的一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丽萍说，今天是我的侄女陆晴的生日，祝她在珀斯有晴天，送上她爸爸偶像的歌，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也看到了台南的 Wilson 已经浮上水面来打卡了，因为他说听到你说国歌啊，就想要分享陈奕迅的圣诞节啊，那也是他的国歌诶。莎莎同学说，小品啊小品，对你的喜爱就像张学友的那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越听越沉迷。不过呢，玩笑归玩笑啦，真的很喜欢这句话，年轻珍藏于心，把从容交付未来，每一个当下皆是最好的芳华。说得真好。在这里要跟 Vanessa 说一声晚上好，也晚安咯，也祝你周末愉快。谢谢 Lin、LC Chong、Daniel 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的晚安祝福。今天跟明天哦都是多云的天气，没有那么热了，34度，最低温是25度。周末终于来了，希望你们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充电。我们下星期一气象世界再会。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怕的不是辛苦，而是一边硬撑，一边把自己逼得更紧，以为咬牙就能够熬过去，但被忽视的情绪只会让内心更乱，消耗更快。如果路越走越难，你就越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和空间，先安顿好情绪，再调整好脚步，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
1: 我一直以来都相信哦，在面对任何挑战困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
0: 嗯，
1: 所谓把自己照顾好，包括了身心灵啦。
0: 嗯，对，如果你觉得是自己面对很多挑战或者很多困难很多烦恼的话呢，暂时让自己缓一缓，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脚步，就如这句话所说的，这个路我越难走，你就应该要越好的照顾好自己。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话呢，你怎么会有很好的精神跟精力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所以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缓一缓喘一喘，然后呢再安顿好情绪再继续往前走的。
1: 这段话也说到了，最可怕的事情呢，就是你不只要硬撑，还把自己逼得很紧、
0: 哦、
1: 然后咬牙的熬过去。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当然有些时候是可能不想认输，那有些人是觉得不好意思向别人求助。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逞强。
0: 对，
1: 今天你向别人求助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嘞，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能力都是有限的嘛。
0: 是，
1: 那我觉得你应该很庆幸说今天你有一个可以求助的对象啊。最可怕的是今天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伸出援手，
0: 真的。所以你不要因为就是碍于自尊啦，
1: 面子啦，
0: 对对对，就把所有的苦啊往自己的身上堆哦，因为这样子被忽视的情绪呢，只会让自己感觉更加的崩溃，那个情绪没有一个出口嘛，所以你就会越积越累，然后呢，就到最后呢，真的就是无法撑下去了。
2: 生活不顺时，最可怕的不是辛苦，而是一边硬撑，一边把自己逼得更紧，以为咬牙就能够熬过去，但被忽视的情绪只会让内心更乱，消耗更快。如果路越走越难，你就越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和空间，先安顿好情绪，再调整好脚步，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生活不顺时，最可怕。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天下》杂志的一篇短文，不抢留过去的年轻，温柔迎接未来的自己。57岁那年，日本作家广濑裕子决定停止染发。起初最难的并不是接受白发，而是那段一半染过一半自然生长的过渡期。广濑裕子也曾焦虑，也会在镜子前感到陌生，但渐渐的，他开始用好奇取代抗拒，学着看见自己正在变化的样子。后来他发现，让头发变白，其实是一种与未来的自己和解的方式。60岁以后，广濑裕子活得更加自在，不再染发，穿衣也不追求华丽，而是选择让自己舒服、心情愉快的款式。他把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都变成照顾自己的方式。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她与丈夫对理想生活的方向逐渐产生分歧，最终选择分开。单身后，她坦言偶尔会感到孤单，但那并不可怕，因为比起过去，她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工作、居住空间，还有舒适的生活方式。广濑裕子认为，随着年龄增长，更应该思考什么是必要的，什么只是负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慢慢放下。他不再把老去视为失去，而是把每一次调整当作在为未来铺路。接受变老并不是放弃美丽，也不是让生活变得暗淡，而是更诚恳地问自己，现在的我怎么样才舒服，怎么样才快乐，怎么样才更像真正的自己。人生的下半场，也许最好的状态不是拼命地留住过去的年轻，而是温柔地迎接未来的自己。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